0: 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及美军舰艇，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上半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我国涉外经济势头良好。国家外汇局详解我国外汇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来自哪里。
0: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下周一上线。预约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
1: 3C 认证、年龄警示、进搭家电。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亮出哪些红线？
0: 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回归一页纸的通知书怎样防伪防诈？如何查询接收？
1: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暑期走进科技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更多救援安置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伊朗方面通过一次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行动全部拦停。数小时前，2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2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以及损失情况。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该省交通要道上的2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截至目前，美军当天对该省的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

案公情。目前隆加斯、伊苏埃雷和翁塞利亚、德洛维拉等地已进入预警状态，相关部门正准备视情况实施预防性疏散。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消息，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7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2: 当地从昨天晚上开始下起了大雨，救援难度增大。现在相关的抢险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根据我的了解，目前今天早上的救援已经开始了。那么我可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救援情况。昨天一天陆续有800多名各单位的救援力量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要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救援现场的情景。发生山体崩塌的地点呢，在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的出城方向，这里地形险要，属于两山夹一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倒置的梯形啊，那个两个山在这个梯形的两边是东边和西边，那么南北向呢有一条临乌江的公路，那么在底边上，山体崩塌之后呢，将这条公路和两边的自建房那么完全的冲毁了。大量的巨石是横在马路上，交通阻断。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救援队伍由于道路阻断，救援队伍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时向崩塌的核心区展开救援，同时在江面上还有一个作业面去尽量往里头靠。那么其实作业面窄是这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吧。那么昨天采访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他告诉我们，他们昨天采取的这个策略是，首先在周围的高点架设了电波雷达、恐视雷达，对现场进行全天候的这样一个监测，因为是有二次坍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而且呢，在搜救是分为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依靠生命探测器和搜救犬，以救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原则，先进行浅表的这样一个救人，接下来将来会通过三点掘进，同时用机械作业来进行一个埋深救援，最后才会对巨石进行松散，就像爆破的那样一个方法，来进行救援。在整个救援。

都跟它不稳定，而且我们在现场待了一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零星的中小型石块那么从坡上滑下来，这是第一个。二一个是作业面小，那么这个作业面小呢，也是当地救援人员给我们提到的，刚才我在也给大家描述了，它现在只有公路一个，这个公路有多宽呢？是一个双向的两车道，双向两车道同时往里进。

0: 那么现在呢，所有的工作也开始恢复了。现在我们说，这个威严，根据现场专家踏勘的情况啊，在崩塌的陡崖顶部和两侧，还有一些威严块体，他们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强降雨或者连晴的情况、极端条件下，是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可能性的。所以说呢，今天的下雨是一个挺增加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度。那么昨天呢，针对这个降雨进行了一个预案，就是第一个他们要做四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是实时监控，第二个是设置边坡雷达，24小时不断的监控这个作业面，保证作业面安全；三是统筹救援队伍的装备，严格控制核心作业面的人员，分批次的这样去作业。如果短降雨的情况，是短降雨、强降雨的情况的话，那么组织队伍会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在雨量小的时候再继续复工，继续去展开救援。那么目前救援依然在持续，我们希望解奇迹，就是。
1: 好的，江华，灾害发生之后，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衡水县的人民医院，这是一家三级医院。那么，在昨天彭水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县人民医院就立即成为了获救人员的一处救治点位。那么截至目前呢，这里接受诊治的伤员一共是10人，其中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最小的年龄是19岁，最大的62岁，他们都是在昨天下午前收治进来的。而刚刚过去的这一夜呢，暂时没有新收治的伤员。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国家卫健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而且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的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市里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行星外科、普外科、骨科等等的多名专家来这里参与救治。同时呢，我们这里是对危重及重症的伤员采取了一个一人一侧一团队的这种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对轻伤的伤员呢，是安排了专人的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呢，这里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来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那么一个好消息是，一名伤员在接受治疗之后已经离院了。现在，那么此刻在我身后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这里是昨天紧急成立的一处医疗救援指挥部，包括前来支援的专家也在这里办公。实际上对于山体崩塌的伤员进行救治，主要就是进行这个创伤的急救。县人民医院在具备这种相应的救治能力的同时，其实也针对这次的整体救援做了很多动态的设置和部署。比如说现在我在这里能看到啊，这个急诊科的门口这里是摆放了很多的医疗推车，这个是新设置的，就是以备随时来接应最新收治的伤员。那么伤员在这里得到接应以后，就会进一步的到急救室进行急诊，做完急诊以后再被分诊到其他的科室进行相应的治疗。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专家的驰援，在我现在的面前也就是急诊外的这座空地上，还补充了多辆救护车这种重要的医疗设备。而我身后的这个急诊中心向里走，彭水县的120指挥调度中心也在不间断的值守。一旦这个垮塌现场还有120的急救车的资源的需求，这边就会派出车辆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处置。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同步夜里我从救援核心区返回时看到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在安全区域距离救援核心区最近最近的位置，一处这个警戒线的旁边，我当时看到停靠了3辆急救车。而在救援核心的这个位置里面，也就是我们昨天在新闻画面里看到的那处3000多方的这个威严单体的附近，我在现场除了看到来自中国安能消防这两支救援团队以外，还看到了2位基层医疗工作者的身影。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在等待现场可能搜救出的这个被困伤员的最新消息，然后第一时间去调度联络急救车辆，快速安全的把这个伤员做一个转移。其实现在大家或许能通过连线听到啊，此刻彭水当地正下着瓢泼大雨。从昨晚11点左右到此刻，彭水包括山体崩塌所在的这个汉家街道，这里迎来了一轮强降水。凌晨当地的气象台还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所以其实可以预见的是，在距离我这里直线距离大概3公里的核心救援现场，救援工作今天一定会迎来更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也和住在那里的这个基层医疗工作者一起期待着生命奇迹的出现，以及在我所在的县人民医院里面伤员能在全面经济的治疗包括心理疏导后能够早日康复。以上就是。

0: 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1: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在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3: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4: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3: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4: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什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3: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4: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3: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4: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3: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4: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3: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5: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3: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4: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2: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灾害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立即派出有关负责同志急赴当地指导医疗救治工作，组织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创伤重症和神外等专业国家级专家会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组，开展多学科会诊，一人一侧制定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和减少因伤残疾。 更多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早上好。
7: 苏阳早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高温此消彼长，雨带逐渐南压，还有重庆彭水的天气。整体来看呢，接下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和东撤，我们国家的降雨和高温的区域呢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那南方的高温范围呢会逐渐的缩小，但同时受到暖高压脊系统的加强冬季的影响，像新疆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带的高温呢则会增多和增强。那今天高温主要会出现在新疆、内蒙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重庆这些地方，明天江南一带的高温会消退，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出头，但是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到河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增多。城市当中呢，南京今天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那之后几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0度出头，甚至不到30度，炎热程度会明显的降级。而在重庆呢，最高气温会逐渐升到接近40度。常年七月呢，也是四川盆地高温的盛期，但是七月平均高温日数能够超过10天的城市呢，其实也不多。那今年七月以来呢，像绵阳、乐山还有广元这些城市累计的高温日数都已经超过了10天，远超当地常年七月全月平均高温日数。此外呢，高温鼎盛的还有新疆，今年两天呢，新疆大部都会出现高温天气，40度以上的酷热也会逐渐增多。来说说雨水，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七天南方大部会多降雨天气，像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的雨日能够达到6到7天。今天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到长江中下游会有强降雨，暴雨到大暴雨的区域呢多并且零散，那降雨会呈现出面广点强这样的特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彭水的天气。那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次短时强降水，雨量是达到了22.7毫米。那今天早晨6点到7点这段时间呢，又出现了一次集中的降雨，那这次雨下得更大，一个小时雨量达到了50.6毫米。不太理想的消息呢，是今天的降雨还会持续，而且雨还不小。目前看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救援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明后天呢，降雨会逐渐停下来，会转为多云到晴天，但是高温也会陆续出现，像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35度，后天39度，救援也要注意防暑的问题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苏阳。
2: 好的，穆威。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南部法尔斯省拉尔市南部郊区、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等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该中心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以实施战争罪行。
1: 据伊朗方面18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军队17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说，美国17号对霍尔木兹干省发动非法袭击，针对桥梁等目标实施打击，造成8名无辜伊朗人死亡。美国再次公然犯下战争罪行。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扩大战争范围。
2: 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警戒自14号恢复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受到了严重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1: 数据显示，这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
0: 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在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国际能源署署长近日警告称，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上涨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尽管地缘冲突持续，国际金融环境在持续震荡，但上半年我国外贸跨境资金流动却走出了一条逆势上扬的韧性曲线。国家外汇管理局的3位负责人昨天一同亮相国新办发布会，用稳、韧、活3个字总结了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的总基调。那外贸企业如何从容应对汇率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3: 所谓稳，包括买卖外汇供需平衡，大家换汇心态冷静，没有恐慌跟风。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半年跨境交易规模、资金流入、外汇储备数据稳健亮眼，市场主体交易理性，监管调控手段充足，外汇市场供需自我修复，运行平稳可控。
4: 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售汇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3: 韧代表抗冲击能力，多重防护垫层层缓冲外部波动，第一层支撑是外贸基本盘。李斌表示，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将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交易保持活跃。
4: 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对总出口增长贡献接近50%。我国的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呢快于出口，为全球外贸增长提供了空间和机遇。
3: 第二层缓冲是企业普遍用上汇率避险工具。上半年企业套保比率升至35.3%，每3单外贸订单就有1单锁定汇率。浙江一家主营户外装备出口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产品远销欧美，年出口规模近1亿美元，经营对汇率波动敏感度极高。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算了一笔清晰的风险账，
5: 比如说人民币升值2个点，对我们来讲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将近1400万人民币的汇率损失。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还是

0: 吸收的境外的存款和贷款。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而活体现在交易规模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幅提速。据介绍，上半年跨境收支人民币结算占比52.9%，首次稳定过半。外贸企业直接用人民币收付货款，省去美元汇兑损耗。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人民币结算量翻倍，境内外汇衍生品交易同步扩容，资本项目开放持续加码。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表示，资本市场双向流通的便利度还在持续提升。
2: 结合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进程，拟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那么这一批政策主要分为三类：提升职业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固稳出优。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扩大跨境融资的高水平开放，为扩大科创绿色金融服务汇进，我们准备进一步拓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适用主体范围，并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
1: 同时 ,QDII 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是境内持牌机构获批额度带居民投资海外证券的开放制度。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在加快筹备，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 QDII 额度，后续额度投放将常态化，并向公募产品倾斜，提升普通投资者海外配置便利度。
3: 下半年外部风浪有增无减，我国如何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跨境资金双向均衡，以活促稳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整场发布会没有回避潜在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清晰拆解下半年三大外部扰动，海外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存在变数，全球外需复苏力度偏弱，地缘冲突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短期会给人民币跨境资金带来阶段性波动，但多重内部积极因素将形成对冲。
4: 今年以来呢，面对外部冲击，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充分说明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3.3%，比2025年加快近4个百分点。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赛道涌现出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经济还具有更强的韧性和发展空间。
1: 下一步，外汇管理部门三管齐下，持续深化外汇便利化改革，降低外贸投融资主体交易成本，丰富汇率避险产品供给，扩大小微企业政策覆盖面，完善跨境资金流动全流程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活动，坚决遏制投机炒作，防范人民币汇率大幅超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铁路部门将开始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预约部分车次的火车票。
3: 具体来看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6: 那火车票预约购票要怎么操作呢？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那提前这么长时间买票，如果说中间行程发生了变化，又该怎么来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8: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

0: 科学的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

0: 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天，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

0: 预约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 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 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 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 铁路123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 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中国铁路1236技术中心 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 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流行一个词儿叫拼豆，又叫熔融豆，像素化，是一种以5颜6色的小塑料管，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呢，经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这项手艺活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得到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

0: 部门就针对拼斗玩具开展专项检查，在贵阳市南明区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款拼斗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小熨斗。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1: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这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3C 的、
0: 不合格拼斗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2: 拼斗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

0: 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0: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本月中下旬迎来派送高峰。
6: 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那化繁为简之后，录取通知书有了哪些新变化？考生如何查询录取信息呢？
5: 与此同时，录取通知书寄递高峰期也是诈骗高发期，怎么辨别这一纸通知书究竟是真是假？签收时又该注意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8: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7: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9: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7: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10: 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7: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11: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7: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9: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

0: 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3: 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4: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暑期到来，亲子研学、家庭出游迎来高峰，不少朋友也会把科技馆列为出行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今年各地的科技馆可以说是亮点十足。
7: 没错，这个夏天走进科技馆，我们将会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呢？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8: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神医啊！
9: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0: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9: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1: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用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9: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 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9: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1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将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将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明两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隆重举行。今天，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为期一个月的欢乐节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18个市县将遵循一县一品的差异化布局，推出50多场特色主题活动，点燃夏季旅游激情。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体育方面，今天上午，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将迎战印度名将辛杜。天气方面，预计到今晚8点，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北部、云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湖北西南部、广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国际方面，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今年的主题为对抗贫困和不平等的责任仍在我们手中。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

0: 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

0: 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建设。

0: 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0: 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

0: 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成

0: 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

0: 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

0: 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向16

0: 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 1.02 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由于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盘中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烟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凌晨获悉，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目前当地局势已恢复平静。稍早前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四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伊朗方面通过一次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行动全部拦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船只所有者应重视革命卫队海军发布的警告和声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当天18:30，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重庆彭水今后3天还会出现降雨，雨势不大，明后天气温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根据河北省、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救助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照明设备等3.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省、辽宁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法国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中对阵英格兰队。法国队主帅德尚赛前坦言，没有球队想要出现在这样一场比赛中，但争夺第3名也是一种责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安徽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西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一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1: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3: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这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2: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3: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不光是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2: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2: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0: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5: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5: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2: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这些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0: 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6: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8: 谢谢你，我非常感动。
6: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9: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 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10: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6: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11: 你看了世界杯吗？
12: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11: 你喜欢哪个球员？
6: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13: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6: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

0: 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1: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0: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3: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0: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4: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

0: 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

0: 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人工智能。

0: 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重庆彭水山体坍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最新进展。
1: 牡丹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平稳通过黑龙江宁安市，避险转移群众在安置点内有序生活。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坍塌、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4: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到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那目前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怎么样了？
5: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那现在呢降雨还在持续，雨势呢相对减弱一些，那现在还有陆续有这个救援车辆物资车辆赶到救援现场去开展救援工作，目前还在持续当中。那事故发生的当天，也就是昨天的早晨，是基层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触发了山体崩塌。那当地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

0: 1100多彩套的各类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工具进行浅表的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区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昨天呢，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了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了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对道路两侧的卡点警戒，对水面巡逻封控，严防人员回流和船只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除此之外呢，多方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三面专家来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等18名这个多学科的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些小规模的滑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他的同事龚宝东在巡查当中发现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紧急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2: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

0: 他说如果下次来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
1: 敌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敌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2: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1: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2: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什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1: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2: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1: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2: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1: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2: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1: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3: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都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1: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2: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4: 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进行时还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保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从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里啊，除了吃饭还有饮用水、充电、床褥、医疗服务等生活的基本保障也已经是全部到位。我了解到这个安置点安置的主要是来自宁安镇14个临江村屯的群众，那么接下来他们也将在这里继续等待汛情的变化。
2: 在宁安市集中安置点，群众的日常生活如何保障是安置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这里，除了住宿保障，工作人员根据群众需求做好日常服务，让转移群众在等待汛情变化期间能够正常生活。宁安镇江南村居民王书杰：
3: 俺们吃的很好，说实在，在家你不能一顿炒三个菜，对吧？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 在安置点内，针对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群体，工作人员也安排了相应服务。宁安镇江南村居民宁荣军向记者表示：
4: 今天来给我做义诊哈，我本身我有高血压，这次呢人又给我做了之后啊，又给我的那个高血压药，他们又给我做了血糖，对我来说哈，心里特别温暖。
2: 为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确保安置工作有序开展。宁安镇纪检书记李娜向记者介绍：
5: 一中安置点主要是安置的我们宁安镇的老百姓，截至目前呢，共安置群众421人。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出入掌握情况后备案。夜间有巡查，而且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给老百姓发放日常所需的被褥、生活包。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

0: 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上午好，穆威。
2: 上午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雨带向南转移，高温江南减少，西北增多。那今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主雨带呢也会明显的向南转移。那预计呢，今后七天南方大部都会多降雨，特别是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雨日呢能够达到6到7天。我们具体来说啊，今天呢，云南、广西、贵州、广东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都有强降雨，暴雨到大暴雨的区域呢多，并且零散，降雨会呈现出面广点强这样的特征，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雨带还会继续向东转移，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这些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局地大暴雨。那另外呢，今天起呢，由于高空槽频繁的东移，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中南部、黄淮等地也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气温方面呢，高温的变化也和副高的行动密切相关啊。随着副高减弱东撤以及降雨增多，那今天开始呢，江汉、江淮和江南的高温天气会大幅收敛，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出头。不过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些地方，未来受到伊朗高压加强东升的这种影响，那高温天气会明显的增多增强，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的增加。像乌鲁木齐今后5天的时间里面，有4天都会出现高温，那期间呢，有几天的最高气温会接近40度。这一带仍然主打的是干热型高温，又热又晒，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好，这两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何芳。
1: 好的，感谢穆威。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4: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21:30结束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当地时间18号清晨，巴林境内连续拉响两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8号清晨5点左右发布消息称，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此前不久，伊朗军方宣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国基地实施了袭击。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再来了解。

无辜平民的袭击，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避免采取任何伤害平民导致形势恶化的行动，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乘坐的专机英夸奇号16号在飞往德班途中突发技术故障，被迫返航至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受此影响，拉马福萨未能按计划出席当天的一场公开活动。英夸奇号近来已多次因技术问题影响总统公务行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强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1331次余震。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西班牙队不会拘泥于一种踢法。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多次在比赛后半段逆转获胜，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罗德里认为，这反映出卫冕冠军鲜明的比赛性格和竞争精神。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局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北部和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三 C 认证年龄警示进达家电，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加强拼豆安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亮出哪些红线。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小事不小暖人心，江苏民警帮助阿姨寻回土豆，换来阿姨最朴实真诚的感谢。
0: 美军空袭伊朗基础设施并造成平民伤亡，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及美军舰艇，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拼豆是当下十分流行的手工创作活动，也被称作熔融豆、像素画。制作时呢，人们将五颜六色的小塑料颗粒，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豆，在带孔模板上拼摆出各式图案，再通过熨烫使其定型。
2: 这项手艺活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了想象象力，受到不少孩子和年轻人们的追捧。但是随着热度不断攀升，劣质原料、无温控加热设备等潜藏的安全风险也逐渐暴露。那么具体都有哪些问题？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权的报道。
3: 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

0: 某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1: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2: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学子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但是看似有趣的拼豆玩具背后暗藏安全隐患。此前部分地方监管部门就针对拼豆玩具开展专项检查。在贵阳市南明区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款拼豆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小熨斗。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3: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这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这样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3C
0: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4: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5: 无 3C 认证220伏高压加热设备，无控温结构，回收劣质塑料。在各地监管部门集中排查过程中，部分拼豆玩具的多重安全隐患一一暴露。
6: 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画出多道红线，以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7: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7: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100多斤土豆被盗，看似一桩普通的涉农小案，江苏常州隔湖派出所的民警却认真对待，全程跟进，最终成功破案，为群众挽回损失。为表谢意，报案人曹女士近日特意将一台冰箱送到派出所，上演了一幕警民双向奔赴、暖心互动的温情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王德简的报道。
9: 7月6号清晨，一辆快递车停在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隔湖派出所的接触井大厅门前，快递小哥搬下一台崭新的冰箱。原来这份盛夏惊喜来自前不久报过案的曹女士，她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想请民警吃点冷饮。事情还要从几筐土豆说起。原来曹女士开垦了一片菜地，悉心种植照料下，眼看土豆终于要丰收，没想到全部被人偷掉了，风吹日晒的心血化为乌有。曹女士一气之下赶到隔湖派出所报了警。由于菜地偏僻，没有公共摄像头覆盖，现场也没有留下有效线索，案件一时陷入僵局。曹女士，
10: 大概有100多斤，而且是种的那种大的那个土豆。因为外界也有很多人在说，哎呀，偷几个菜值几个钱啊，还报警啊什么的，也不会真的破案。年轻的这个三个警察呢，都宽慰我，而且一口一个阿姨，你不要着急，就是我们总归会来帮你找这个人。
9: 民警孙世栋、沈东来、徐腾飞没有敷衍了事，一方面耐心劝慰曹女士，另一方面协助曹女士规划安装菜地摄像头，确保不留死角。一个月后，地里又丢了菜，不过这一次被拍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凿，民警迅速锁定并抓获了嫌疑人，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案子结了，曹女士此前心中的愤懑烟消云散，她还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贴上三位民警的公示栏相片，狠狠夸了他们，也让朋友都看看民警是真心办事。同时曹女士还买了一台冰箱送到派出所。
10: 马上大夏天了嘛，我想着他们要是接警回去了，冰箱里面能有一个冰凉的饮料啊、棒冰啊吃一下，心情也会好一点。我就想着冰箱电器现在也不值钱，我说一定要给他们买一个放在那个大厅里面，能一直用用嘛。事情他在认真做，哪怕这个贼抓不到，他认真做了，我们都认可了，百姓都认可着，认可他们。
9: 隔湖派出所收到这份大礼，民警既感动又紧张。派出所领导第一时间联系曹女士，耐心解释公安廉洁纪律，坚持向曹女士支付了冰箱的购置费。同时派出所党支部借此激励党员民辅警，几筐土豆价值不高，但三位青年民警以百姓心为心，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群众就会把你放在心里。曹女士用最真挚朴实的方式向公安民警表达谢意，这份滚烫的心意也激励了青年民警更加担当作为。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隔湖派出所民警孙世栋：
11: 曹女士的事虽然是小事，但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老百姓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我们都会尽心尽力去把它完成好。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南部法尔斯省拉尔市南部郊区、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等地。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

0: 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说，美国17号对霍尔木兹干省发动非法袭击，针对桥梁等目标实施打击，造成8名无辜伊朗人死亡。美国再次公然犯下战争罪行。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扩大战争范围。
0: 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规定。
1: 而随着美伊双方连续多日重启相互袭击行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这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
1: 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着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0: 国际能源署署长近日警告称，如果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上涨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英国。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照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当天，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提出其施政计划。详细内容，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王雪杰，那么伯纳姆在讲话当中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施政计划？
2: 好的，正如你刚才所说啊，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了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了未来工党政府的施政计划。伯纳姆说，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工党应当让英国民众相信工党能够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并且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伯纳姆还强调说，其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将推动经济振兴，加强公共领域管理，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伯纳姆还称，工党将更加团结，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并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在讲话当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了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那么按照相关的程序，伯纳姆将于当地时间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向

0: 走马灯般的更替。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都曾经或正在担任英国首相。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了49天。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说，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那和他的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英国卫报文章就指出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在重重的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的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就指出说，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王雪杰。
2: 视线转向法国，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了边界立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4: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登陆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3: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两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两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5: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3: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两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建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两个原因。
5: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 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3: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鸿渐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5: 尽管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早晨，重庆彭水降雨持续，24小时最大雨量超过192毫米，龙塘站崩塌现场救援难度加大。目前救援人员正对滑坡体进行形变监测，科学制定救援方案，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8点发布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据气象部门预测，全国主汛期气温偏高，旱涝并重，登陆台风数量偏多，强度偏大，区域性和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同时，秋粮病虫害呈偏重发生态势，夺取秋粮丰收面临风险挑战。总台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园治理1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项目与塞罕坝临海形成协同防护格局，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再添关键支撑。项目治理区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与北京直线距离约180公里，是距离京津冀地区最近的天然风沙源。目前项目已转入持续巩固治沙生态成果阶段。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7月17日，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世界杯快报。世界杯总是会成为一些国家队更换主帅的节点。据欧洲媒体确认，齐达内将在本月与法国队完成正式签约，将接过德尚的帅印，带领法国队征战2028年欧洲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下周一上线。预约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
1: 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出入境模式在天津落地，高铁与专车无缝衔接，浙江金华暖心守护留守儿童暑假探亲旅途。
0: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暑期走进科技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铁路部门将开始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预约部分车次的火车票。
5: 具体来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4: 火车票预约购票要怎么操作？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提前这么长时间买票，如果中间行程发生了变化，又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7: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6: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8: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2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

0: 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2: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0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0: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进入7月份，我国邮轮消费持续火热，各邮轮口岸城市也通过了一系列举措，不断拓展邮轮经济新模式。在天津，当地推出了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的出入境新模式，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更具个性化的出行选择。预计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预计接待邮轮近50艘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5: 17号，搭载着近1800名中外旅客的邮轮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顺利靠泊。此航次于7月12日从天津出发，在完成中韩全程航行后，在天津重新入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游客中有20名外籍旅客从韩国登船自天津入境，在京津完成3天游览后，将从北京乘机返回。这标志着我国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的空海联程出入境模式在天津落地。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二队队长朱龙：
6: 那么这次首次在天津落地的新模式呢，也是突破了传统邮轮旅行远港进出的固有局限，并且出境的方式呢，不再是邮轮，而是飞机。在完成了中国的游览后呢，他们就不再乘坐邮轮返回，而是从北京呢乘坐飞机返程。这样一来呢，境外游客可以在中国旅游更长的时间，也可以去到更多的城市。 出行的选择呢也更具有可选性，游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式，这也将有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
5: 作为核心国际邮轮母港之一，2025年天津率先在我国北方启动中韩邮轮双母港运营模式试点，打破传统单一母港航线局限，实现中韩两地双向始发、客流互送。此次邮轮加飞机空海连乘模式的正式落地，突破了传统邮轮旅行远港进出的固有局限，将海上邮轮出行与航空返程灵活结合，有效延伸了旅客的在华时间与活动半径。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二队队长朱龙：
6: 针对邮轮旅客日渐增多的这种情况呢，为了做好通关保障工作，我们也是将与当地的这个商务部门、邮轮公司、代理公司、旅行社这些单位呢做好提前对接，提前掌握旅客的信息，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地缩短旅客入境时间，提高他们的通关效率。后续我们也会以此次新模式的落地呢为契机，探索更多新举措，助力当地邮轮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7: 继续来关注，在浙江义乌，每年暑假都有许多留守儿童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和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为了让孩子们的探亲之路更安全、更温暖，今年铁路义乌站推出了爱心接送活动，用高铁加专车的无缝衔接，守护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金华台记者何家化的报道。
8: 上午10点多，铁路义乌站的站台上，列车尚未停稳，手持儿童免费接送提示卡的工作人员已经守候在车厢门口。从贵州乘坐快740次列车到达义乌的13岁女孩于时雨，刚刚踏上站台，就感受到了这份贴心的安排。
9: 义乌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啊，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啊，就想着这次过暑假，然后呢跟所有的伯娘他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希望看到一些在我们贵州看不到的风景，还有一些品尝不到的特色美食。
8: 和玉诗雨同行的是一个由9个孩子和一位大人组成的特殊旅行团，带队的家长曾在在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工作，实在抽不开身，他一个人负责把9个孩子安全带过来。原本打算打车去东阳，没想到在车站就遇上了免费的爱心专车。
10: 一共带了9个小孩过来跟家人过暑假，都没有空，在忙工作，在这边本来是要打车带他们过去的，车站有这个爱心活动，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感谢。
8: 半个小时后，爱心专车顺利将孩子们送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家长玉来田：
11: 这个活动的话是比较好的了，方便快捷暖心，小孩子也高高兴兴到了我们身边，非常感谢。
8: 负责此次爱心接送任务的领队杨潘说，今年暑运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们每天都会安排4辆专车在义乌站出口处为小候鸟提供免费的爱心接送服务。
12: 我们直接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做这种现场的这个登记，登记好了之后呢，我们有4辆红旗车会从高铁站义乌站送到他相居住的地方。
8: 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说，暑运期间，义乌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超248万人次，日均发送4万人次，同比增长10.9%。其中，每天迎送的儿童旅客就有6000人次。
13: 为了让小候鸟安全温馨出行，我们多部门联合开展义路优行小候鸟爱心接送活动。预约服务的小候鸟，我们工作人员会在车厢门口迎接，然后送上接送专车，通过高铁跟专车的这种无缝衔接，解决好小候鸟出行的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让小候鸟一路优行。
8: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站区客流较大，请家长务必照看好随行儿童，不要在楼梯口、电梯口、站台等区域追逐玩耍，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1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5: 这简单，来吧。
14: 我要开车了。
15: 开车了我要，
14: 我系好安全带，
1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

0: 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暑假到了，亲子研学、家庭出游迎来高峰，不少朋友呢也会把科技馆列为出行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今年各地的科技馆可以说是亮点十足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大家在

0: 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啊。
1: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2: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 8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2: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 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专题展览，金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3: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用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

0: 有一半以上的暴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啊，都是出现在这一个月里面。那么其中大暴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更是无一例外哈，都集中在了这段时间。那么今年华北七下八上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预报显示呢，7月16号到29号这段时间，那像京津冀地区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累计降雨量会有50到100毫米，局地会超过150毫米。从7月30号到8月14号这段时间呢，华北地区的东部降水会比常年同期偏多1到2成，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要防范阶段性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了。好，这段天气我们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何方？
1: 好的，感谢穆威。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1: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已有8人遇难，34人失联，另有10名伤者送医治疗。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一名伤员已离院。据总台记者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组织专业国家级专家会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组，开展多学科会诊，一人一侧制定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和减少因伤残疾。指导重庆市选派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近日透露，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发展插上绿色翅膀。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约为1.6%，预计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6%。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运城市下县裴界村汉墓发掘资料。

省西北134公里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进行的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250雅典站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不敌3号种子克雷吉茨科娃，无缘4强。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当地时间17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以平静的心态享受比赛，同时忠于自己的足球理念，争取击败阿根廷队夺冠。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北京时间20号进行。此刻提示，三伏天已经正式开启，炎炎夏日，不少人会通过贴敷三伏贴的方式调理身体，增强抵抗力。但是三伏贴不是万能贴，三伏贴有明确的禁忌人群，不能盲目跟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多地探索创新社区就业服务形式，求职不必去远方，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6: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7: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5: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8: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9: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5: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0: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0: 第一个在哪打的？
1: 这个，也会这样子，对这样子。前程似锦啊！
2: 哎，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3: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时却笑得坦荡开怀。

0: 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0: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0: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0: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0: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四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0: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0: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2: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1: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2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0: 求学14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

0: 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江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0: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0: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了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0: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0: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注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0: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1: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0: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团进行时。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在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家门口。
6: 微就业正在悄然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它看似切口不大，却精准戳中了基层就业的痛点，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的治理思路。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大文章？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的报道。
7: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待业3年，社区家门口的培训让他照料家庭与学手艺两不误。
8: 骑电动车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会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得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一些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7: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聚焦宝妈、大龄失业、低保人群等重点群体，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8: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了解，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10块、100块又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7: 在江西南昌，从社区微培训到微招聘正在形成服务闭环，而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则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9: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7: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不到2年，张汉宇从公益课做到了专业考级教学。
10: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在宣传方面，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7: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11: 从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这个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那个人才的这个输送啊，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其余的这个居民的这种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7: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由人社部门牵头、发改、商务、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12: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万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25年呢是一个试点， 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7: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13: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李浩、罗敏，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7: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

0: 立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0: 业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一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5: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4: 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7: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6: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0: 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3: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

0: 为他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1: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0: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2: 你看了世界杯吗？
3: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2: 你喜欢哪个球员？
0: 站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4: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订阅、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0: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我是一滴水。
17: 我也是一滴水。
1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5: 北京时间12:30。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重庆市彭水县昨天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昨夜今晨山体崩塌现场下起了大雨，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雨势稍缓后，多路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对垮塌的建筑物和河滩区域进行实地查看。崩塌核心区域有半边山体已经垮塌，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最大的与周边房屋体积接近，土方超3000立方米，重达万吨。下一步外围搜救完成后，中国氨能将会对这些巨石打孔，用小剂量火药填充后进行爆破处理，将这些巨石化整为零清理掉，然后向纵深开展救援。现场救援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周边山体仍比较脆弱，无人机发现周边山体存在多处裂缝，为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山体异常位移，预警将第一时间响起，救援人员将撤离避险。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实地勘察，下一步将会有大型机械进场，通过机械和人工配合方式展开搜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

自己非常平静，并不在乎能否再次成为决定比赛的关键人物。队友和教练的信任远比个人荣誉重要。马丁内斯透露，本届世界杯自己一直是忍着骨折的疼痛坚持比赛，但带伤作战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态。此刻提示：暑假出行，返校开学，学生车票怎么抢？预约购票功能如何使用呢？在校学生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通过身份信息和优惠资质核验后，具有优惠乘车次数的学生可以直接在专区办理预约购票。可预约的日期范围为列车发车前第17天至第20天。想要预约的同学不要错过对应的预约时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打击，伊朗多地遭袭。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将转向进攻。
1: 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过量降至3周来最低点，国际能源署警告，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
0: 英国政府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广泛讨论。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的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时，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2: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2: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继续来听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

0: 伊朗已经对伊拉克的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 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 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17号，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四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今天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经解除。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霍尔木斯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 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 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 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 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

0: 比卢尔表示，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为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之声正午60分，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
1: 7月16号 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 就以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3: 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正式国有化，
1: 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该企业的控制权、管理权及收益权。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2020年3月， 敬业集团以约5000万至7000万英镑的价格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收购。当时的英国钢铁已经处于破产清算边缘。收购完成后，敬业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企业运营。根据敬业公开披露的数据， 过去5年持续向英国钢铁注资，用于设备改造、生产运营、员工薪酬以及绿色转型等项目。面对持续亏损以及环保的需求，敬业提出了一套转型方案，关闭老旧高炉，建设电弧炉，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支持。这意味着敬业接手时最核心的资产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将被关停。 但英方却不同意，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最后2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一旦

0: 施法案在一天之内完成立法程序并获得预准生效。根据该法案，英国政府获得了对英国钢铁生产运营的直接干预权，实际上接管了企业的经营决策。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准备通过立法方式将英国钢铁收归国有。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1: 在敬业集团的相关声明中提到，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表态，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分析人士称，英国政府并没有承认敬业集团当然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而是认为是否存在赔偿、赔偿金额多少都需要经过独立评估以后才能确定。
2: 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广泛讨论，全过程凸显出英国背离市场化原则的单边行政干预行为。
1: 那么英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英国钢铁国有化，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3: 投资者将他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都看重当地的稳定的环境，实际上投资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时候呢，都是承诺给他稳定的待遇。那么这种稳定的待遇呢，当然是基于双方的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想中国企业是完成了我们的承诺，为当地创造了就业，保持了英钢在当地的生产和正常的运营。其实中国的钢铁公司，我们在钢铁领域的经验要有效的多，所以英国政府在当年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维持英国钢铁的发展，那么现在他还不听企业界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角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国有化的做法呢，我个人觉得本质上来讲，它是需要付出正常的对价的，即便是在正常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这种框架下，那么英国政府当它进行国有化进行征收的时候，它必须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如果英国政府采取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去进行国有化，要考虑到它的后果的。这种后果既是这个企业未来的合理的发展、正常的运营，它相关的一些员工的实际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国际的投资目的地，它的声誉、它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近4个世纪。
1: 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法国为什么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了边界立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

0: 议员声称法和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洪健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1: 尽管法和双方都宣称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法和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德国总理表示，德法将深化防务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报道。
4: 当地时间17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德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法国武装部队举行的核威慑演习。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与德国合作生产欧洲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系统。德法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而非取代北约的核威慑。
5: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3: 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山火过火面积达1.4万公顷，总台中国之声编辑贡婉莹报道。
7: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受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影响，火情很可能进一步蔓延。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5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据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科学家指出，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频繁、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难度随之增高。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罗米，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

0: 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接下来请收听特别节目聊会儿 AI。

0: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今天大会进入第二天，不仅展馆迎来了参展高峰，本届大会顶级学术会议今天也正式启动。今天下午将举行首场学术论坛，总台央视记者王丽正在上海世博中心，我们首先来连线他。你好，王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论坛的整体情况。
1: 好的，主播，今天呢大会进入第二天呀，根据议程，今天会有7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在不同的会场陆续的举行。那今天上午最大的亮点呢，应该就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启动会。那么在今天上午刚刚正式亮相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呢，是经过了8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厚积累而形成的。它是一场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学术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还会

口头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 AI Agent 的时代的艺人公司和 Token 经济论坛 AI Agent 的时代的艺人公司和 Token 经济论坛上呢，从画面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论坛它的与众不同。这场论坛的参会者呢都是90后和00后的艺人公司的创业者。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呢？艺人公司和我们想象中的传统意义上的个体户不一样啊。简单来说，艺人公司就是个人加 AI。 艺人公司呢就是由我们个人的创业者，他利用人工智能的相关的技术，从我们产品的研究到产品的落地呢，整个过程都是由创业者独自来完成的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在昨天的论坛上呢，我们看到这些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呢，他

0: 个学习和交流。那么现在呢，时间是1点多，距离下午的论坛呢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可以从现场看到啊，这里呢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步履匆匆的参会者。那么今天下午的多场论坛呢，将会围绕着本次大会的两大核心赛道，智能算力和具身智能展开，并且下午的论坛上呢还会有一些新品的展出。以上呢就是我在上海世博中心带来的报道。
1: 好的，王丽，顶尖的专家学者、最新的科研成果，还有年轻的创业者，论坛的交流碰撞，开放、前沿、高

0: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有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我认为世界各国都需要跨越国界，跨越政治或经济上的差异，共同管理这项技术。这一进展再次凸显了多边合作与制定全球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3: 中国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及机器人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立场就很明确，不愿独自前行，需要携手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一道同行，凝聚合力。这正是中方这项倡议至关重要的价值所在，要助力所有国家共同发展。
4: 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短板尤为突出。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中国是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主动贡献力量的平等伙伴。
5: 全球媒体也高度关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习主席的主旨讲话。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各国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彭博社在报道中说，中方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缩小人工智能和数字鸿沟，避免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报道，率团参加本次大会的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利什金表示，技术主权无法独自建立，各国正在加强协作，并在国际协作的框架内创建独立的解决方案。多国人士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将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6: 我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重大且长远的意义，因为它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发展合作的理念。这些理念尤其体现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4点意见。我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能够为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建立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规范。当西方国家更关注人工智能的盈利能力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实现商业化应用时，中国则在努力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分享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安全保障、规则制定和规范监管的重要力量，使人工智能真正惠及世界人民。
7: 到
6: 靠
7: 近的
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我认为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高度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主席引用的那句谚语，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一根弦无法奏出优美的乐曲，一棵树也无法成为一片森林供所有人依靠。
5: 今天在上海外滩的访谈区，我的同事张安琪请到了清华大学教授刘知远，和我们一起解读习主席昨天在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以及今天大会的重要论坛和最新发布。下面就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聊会儿 AI。 安琪。
8: 好的，广权，黄浦江畔潮起新蓝，欢迎大家来到总台设在北外滩的前方演播室。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刘知远教授，和我们一起从大模型、底层逻辑还有算力效率等视角，共同来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之路。刘教授您好。
9: 哎，你好。
8: 在昨天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当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不得不直面的时代之问，哈，分别

0: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我们的普惠如何实现？那么对于这四个问题，您的思考是怎样的？
1: 好，感谢您的提问。那我想习主席在这次主旨讲话里面提出来的这时代之问，应该既是我们科技工作者，也是未来这5到10年啊，我们全人类啊，全社会啊，其实需要共同回答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在于过去的这几年，通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啊这么一些这个普惠的啊这么一个效益，生产力的提升，但是也必然会带来很多的啊这种新的挑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全人类、全社会持续的思考啊，共同的这么一个回答。那我想呢，就是这些问题将会在接下来的这几年的时间啊，持续的去引领我们所有的科技工作者，还有我们的全社会，然后来去共同的啊去思考，从而能够推动啊我们的这个技术更好的向善的这么一个发展。那同时的话呢，我会认为啊，这次主旨讲话里面啊，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就提到叫做“单弦不成音啊，独木不成林”。那我想就是这个啊，给我们带来了回答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方式，也就是 AI 的发展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不能够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我们全社会啊，全人类啊，要共同的去思考和回答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想呢，本身 AI 向善如何能够更好的去赋能我们啊全人类啊，也是我们需要共同去努力的这么一个方向。
0: 也就是说需要全球全人类一起去协

0: 工智能发展路径。
1: 是的。
0: 好，广权，我们先聊到这儿。
1: 好的，面对时代之问，也能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行动和更长远的目光。刚才呢，记者在报道中也提到了，本次大会聚焦两大核心赛道，智能算力和具身智能，一个是 AI 时代的动力引擎，一个则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重要一跃，让机器真正拥有了感知与行动的能力。在本届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从能听会看的感知阶段逐步迈向了能干活会创造。这场智能变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那本届大会，世博展览馆承担着打造 AI 全景应用展示窗口的功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全方位地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现实图景。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世博展览馆的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你好，俊全，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广权，我现在就是在具身智能馆哈。那今天因为正值周末啊，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也是迎来了参展的高峰。在整个展馆真的是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人头攒动。但是这些攒动的人头里面啊，你可得仔细辨认了，因为呢很有可能它并非真人，而是人形机器人。说一个趣事哈，就在我们刚刚准备的时候，旁边就有观众在议论，这是真人吗还是机器人？那确实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在这里确实具身智能太多了。那这些人形机器人他们走出实验室来到我们的物理世界，究竟能干些什么事情呢？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这里感受到的他们在各个行业的赋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智慧药房。那在智慧药房里面可以看到啊，有几台机器人，三台机器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呢能够帮我们去挑药选药，我们来体验一下哈。
3: 好的，您可以自主来选择对应的药品。
2: 好，比如说这是食盐硫磺皂，
3: 对，
2: 可以几个？
3: 我们有三台机器人，一脑多机。
2: 好，我们三个确认下单。那可以看到，机器人现在就已经瞬间去操作了哈。因为要找药、拿药，还最后送药，所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啊，我们趁这个空档呢，然后也是来看看周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器人。可以看到，我们让一让，看看这边还有国家地方共建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大家知道这里面有参加过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当然了，来到我们的现场啊，这边还有很多的城市服务人形机器人，比如说这边他们有可以搬运垃圾桶、捡拾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器人，还有呢可以进行智慧巡防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当然还有可以进行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的这种城市服务的机器人。那就这短短几句话的时间，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哈。那因为

0: 这边呢，我们的药品是已经取到了，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看哈。好，来我们看看，哎，食盐将将好，已经拿到了，谢谢谢谢。好，60秒的时间，同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哎，皂，然后以及碘伏都已经是取到了，大概呢也就是70秒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啊，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其实呢，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哈，但是呢，在它背后啊，其实蕴含了很多的这种智能计算的这种底层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感知，然后这里面的决策等等，去拿药的这种智慧的这种灵巧的去拾取，都是一系列技术的协同的工作。那当然了，这个一脑多机的这个本领还在不断的迭代，其实呢，也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能够看得更明白，想得更清楚，做得更利索。而且啊，这个机器人他们还有一些本领哈，就是他呢不怕累，所以啊，在这个药房里面已经落户的这些药房，他们能够呢值夜班，哎，帮助我们分拣了很多的工作哈。当然我们刚刚说呀，这些人形机器人很厉害，其实我们的机器狗也毫不逊色。下面我们来到的这样的一个展区，他们就是来自杭州的科技企业，以机器狗见长，我们来看一下哈。哎，布满了这种大大小小的机器狗，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让我们的技术人员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哇塞，可以看到单脚独立托马斯回旋哈，非常的丝滑，但是背后呢其实是体现了我们高动态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水平。同样我们大的这个机器狗可以看到在台阶，哎，已经上台阶了，很迅捷哈。好，快速的下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接近1米的这样一个高度，哦，发生了碰撞。那它们之间会产生什么呢？这个过程中如何？我们看到，哎，好，瞬间就上去了。可以看到也是练就了这样的一个为我们在极端的环境去不断的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本领，也是为了赋能各行各业。到底有什么用呢？来看一看这边这些机器狗，当它们搭载了不同的工具的时候，就能干不同的活儿。比如说，这是 AI 防汛机器人，可以在台风暴雨里面去工作；而旁边的这一个呢，就是在密闭空间里面可以进行侦查通讯的这样一个机器狗。那当然了，在我们的这边还可以看到，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公安、消防、林草等等不同行业去赋能的机器人。现在呀，这些具身智能是不仅走出了我们的物理世界，而走进物理世界，而且是可以进入到更为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环境，成为我们的钢铁战友。那么当然了，它也会成为我们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共创美好的未来。广泉，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1: 好的，俊泉，我们看到展馆现场真的是非常火爆，人山人海啊，大家可能都想来亲眼看一看人工智能是如何的大显神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三地四馆联动的，世博会场、张江会场、西岸会场各有特色，亮点纷呈。下面呢，咱们再去张江会场看一看。本届大会张江会场聚焦 AI 核心赛道，主攻算力支撑和底层基础设施，集中展示硬核科创技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张江科学会堂的总台记者窦云云。你好云云，你那有什么看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广泉，那现在呢，我就是在上海的张江科学会堂。如果说其他场馆主打的是 AI 的应用落地，那这里聚焦的就是 AI 应用背后的底层逻辑，可以说是妥妥的硬科技。那在这里呢，我也是总结了几大核心看点。首先第一大看点啊，就是硬科技也可以很好玩，怎么玩？来，现在我就在 AI 嘉年华的现场，这里呢好比是一场大型的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那在我身边呢，现在就有这么一台竞速的机器人，听说啊，它的速度非常惊人。那现在我就要跟它来比拼一下。那工作人员，我们准备开始。
3: 3、2、1，好。
2: 哇，可以看到啊，前面一开始呢，我还能赶上它的速度，但是到了后半程啊，它是远远的远超于我。那前面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由于现在在室内场地的限制呢，它是进行了限速，如果到了户外呢，它可以跑得更快。那么机器人可以跑这么快，那核心的原理呢，是基于三位一体的全站的技术底座的支撑。那看完能跑步的机器人啊，现在我们看到 是会功夫的机器人。目前呢，在我们的舞台中央啊，两个机器人正在进行拳击的搏斗，可以说是左勾拳右勾拳，功夫是了不得。那么其实呢，他们也是在此次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的首次亮相，那未来呢也会在像文娱啊或者是表演等行业进行一个落地的应用。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是特别能运动，那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人啊就是特别的能干活。那他们呢是来自不同的队伍，目前呢是正在进行一场技能的大比拼，分别从物品的分拣、物料的搬运等方面来进行比拼，看似不难啊，但比的是谁更稳、更准、更快。那这也是机器人走向产业场景所必须的核心能力。那逛完现场的应用呢，我们再来看静态的硬核展。据悉呢，整个张江科学会堂呢，一共是10,000平方米，集结了100余家的企业，200多项的展品。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到算力从研发交付到落地的全套方案。那本次会场呢，不仅是关注前沿的科技成果，更聚焦产业落地与务实合作，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那会场呢，也是设立了10亿规模的专属采购池，技术方、采购方直接对接，高效洽谈，快速的签约。那最后一个看点呢，就是听论坛。那今天18号的一整天啊，这里一共是有4场的论坛，不仅在白天啊，晚上还有 AI 创作者之夜，可以说是非常的满张，充分彰显了上海 AI 产业蓬勃的创新活力。广泉，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可以看比赛、听论坛、看展览，可以说是含金量拉满。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人说呢，在这里就能直接的手搓一个新产品，真的能够做到呢？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做了一次小实验，我们去看一看。
3: 看什么？
4: 看机遇，看未来。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5: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4: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6: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7: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8: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4: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8: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4: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9: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10: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
11: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10,000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4: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

0: 年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1: 再风反向，
2: 一天下来我在一层找到了端测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八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 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3: AI 时代充满机遇，也充满着新知。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反复能听到两个词，就是词源和算力。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打开今天的 AI 小标签，首先来看一下词源 token。 词源可以看作是 AI 理解人类语言的最小单位，就好像教婴儿说话，不会一开始就教他读整篇文章，而是拆成一个一个的句子，再把句子拆成字词。一个冷知识，三个英文字母大约等于一个词源，一个汉字约等于1到2个词源，而处理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词源就像砖头，算力呢就像搬砖的力气，词源用的越多，需要的算力也就越大。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次。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也呈现出了指数级的攀升。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又方便？我们再次连通上海外滩访谈区，继续听听安琪和清华大学刘知远教授的讨论。安琪。
4: 好的，广权刘教授，刚刚我们也一起听到了哈，广权已经提到了词源还有算力，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词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大模型领域经常会听到说每天数百万亿次级量级的这个词源调用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词源和算力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5: 对，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哈，这个词源它就是咱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这么一个最小单元。
4: 嗯，
5: 那为什么叫词源呢？其实它是一个外来词哈，它本身英文啊，其实在我们科技工作里面叫 token 啊，这个翻译成词源，其实翻译得非常贴切。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看成是啊，具备我们人类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智能体。那么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去进行这个智能的这些相关的任务啊，比如说我们读书看报啊，其实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阅读。我们进行思考，然后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思考。那我们进行对话，也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对话。那么对应的，其实对于你就可以想象啊，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
4: 也是
5: 它去进行问题的阅读，进行这个任务的思考，然后进行这个任务的这么一个完成和回答，那么其实都是要通过这种词源然后来去进行完成啊。所以其实您就可以理解啊，这种这个 token 啊，或者是词源啊，相当于是我们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量啊。
4: 嗯，所以说人工智能它在

0: 摄取能量，然后这些能量呢在我们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智能的这么一个任务的能力。那么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首先我们需要有算有这个电力
1: 作为
0: 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要通过我们的这个硬件芯片，然后来转换成相应的这么一个这个算力的信息啊，也就是所谓的比特。那么这些比特呢再进一步的通过大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些token 或者是词源啊，相当于是驱动着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来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
1: 那是不是说我们用的越多，这个电力消耗就越大？
0: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相当于说，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其实是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显然是需要更消耗更多的算力啊，消耗更多的电力啊。但是呢，正如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啊，它的这么一个发展啊，其实都是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来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么一个相关的工作的效率。不管是机器大生产，还是信息革命，还是我们现在即将要迎来的这么一场智能革命，那么显然我们是要不断的提升这个人工智能和模型的智能密度，能够用更少的参数、更少的计算量来承载更多的这个智能，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用得起一个廉价普惠的人工智能。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科技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1: 好，那您提到这个智能密度其实属于技术创新哈。
0: 是的。
1: 那我们除了要通过技术创新去提升它的专业能力之外，还要在这个基础设施布局有更大的考量。
0: 是的。
1: 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我国正在加快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哈。而且我们的算力布局不仅仅局限在地球上，在今年6月的时候，北京也是设立了首个太空算力产业中心。很多人可能会问，在太空上去布局算力，消耗难道不会更大吗？
0: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本身也是这几年随着

0: 发射的越来越多，那么其实啊，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卫星上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做到天数地算，也就是要把这些数据呢传回到地面，利用地面的算力来完成相应的计算的任务。但是呢，随着这个卫星变得越来越多，天空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多，传回到地面的这个带宽显然变得不够用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就会提出所谓的天数天算啊，也就是我们天空产生的数据能不能在天空来去进行这么一个相应的计算。而且呢，您可以想象，在天空中的这个算力，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所需要的这个电力呢都是来自于太阳能，几乎是廉价免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面向未来长远看，我们甚至有可能会做到地数天算啊，这个其实是未来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愿景。
1: 所以说在太空布局算力，其实也是能够有助于帮我们提供更强大的一个算力底座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把视线回到这个技术本身，我们看到在这届大会上有很多的全新智能体集中亮相了，而且您也多次强调说，从大模型到专业智能体的跃迁是目前的一个核心趋势。但是很多人觉得大模型用起来已经很顺手了，有专业智能体去问的问题也是大模型能够回答的，那这种跃迁的必要性在哪儿呢？
0: 这个跃迁的必要性，其实我们

0: 所以从去年看，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编程大模型，然后编程智能体的这么一个发展。那么实际上是全球的软件工程师啊，基本上现在都需要利用 AI 来辅助他们来完成软件开发的这个工作。这个其实就是专业智能体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么一个体现。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啊，就是这种专业智能体的这么一个发展啊，先是从这些单点上，然后来去啊这个发挥啊这个生产力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面向未来，显然它是需要通过让这些人工智能掌握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的知识，能够在更多的我们的人类社会的这些啊学科门类里面来发挥啊这个心智生产力的这个作用，这个一定是未来的重要的发展方向。
1: 没错，所以说专业智能体是必不可少的哈，它能够让人工智能不仅仅停留在思路层面，而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自主闭环落地执行，完成一些任务。好，那么人工智能发展创新是动力，向善是方向。接下来几天我们也会持续聚焦本届大会上的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共同去见证人工智能行业更多的可能性。好的，感谢刘教授做客我们的前方演播室。广权，
2: 好的，从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到跃迁迭代，走在前沿，思路不断的更新开源，人工智能能帮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全。人工智能给产业带来的影响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今年的大会上，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布展重点体现了人工智能和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这里有一系列让公众可亲身参与的创新应用。今天是周末，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内此刻也很热闹，总台记者陈阳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陈阳，带我们看看现场有哪些新的体验。
3: 好的，广权，我现在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的现场。从我身后火热的人潮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而且变得更加可感可及。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其中体验一下。此刻在我身边就有很多通过 AI 建模和 3D 打印技术来共同制造的昆虫样本。那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其实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在其中打破了数字创意以及现实制造的边界，就让它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其实在本届展会期间，像这样的展品还有非常多，而且都是从无到有的新创造。那大家对于这种低门槛有想法的创作工具也非常的热情，而且也正是这种海量的真实需求催生出了一系列人人可创作的 AI 产品。而且呢，大家也会把这个人工智能从原来的专业工具变成大家的普惠工具。那刚刚说完软件，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硬件。我接下来戴上这个 AI 眼镜体验一下。现在戴上眼镜之后，其实我的镜片上是呈现了绿色的字，那其实和我身后的这个画面是类似的。那现在我让它做我的导航小助手，乐琪帮我导航到世博中心。现在我的画面呈现的就是它为我指引的路线，可以说交互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它的重量也是大大的减轻。其实在智能眼镜的这条赛道上啊，有很多的产品它的重量都在不断的缩减，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整条产业链的紧密协同。而且您看这个智能眼镜，它的轻量化的材料可以让它变得更轻，而微型的电池呢可以让它的续航能力更强，精密制造能力更让我们佩戴起来感觉更加舒适。一整套产业链的紧密协同，就让我们这个 AI 眼镜从原来的能用变成了逐渐的好用。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也体验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能够拥有这么多可落地而且非常接地气儿的 AI 应用产品呢？其实最关键的就在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产业的这个市场驱动创新，还有产业链的不断升级完善。那最后其实最关键的就在于背后的开源协同。那通过开源平台把这个核心技术分享给全球的开发者，让大家一起加入到这个数据迭代还有开发新产品新应用的场景当中，从而做到共同获益。您看，坚持普惠、开放、落地的发展路径，这也正是中国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快速迭代的底气所在。好的，广权，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
2: 好的，陈阳，普惠、开放、落地、繁荣，扎根实际。 也给人工智能注入更多的活力。技术跑得再快，人也永远是尺度和方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体验了 AI 嘉年华。

热烈气氛，看到了大会现场的前沿技术，也一同探讨了大模型迭代与具身智能、自主智能体的全新跃迁。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跟随总台记者去大会现场，体验一下人工智能带给未来的活力。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聊会儿 AI。

0: 总裁 IP 踏潮来，大家好，我是张氏小董，一名会写代码的数据新闻编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1: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

0: 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点充足的地方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十万卡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1: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2: 曙光八千十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供应链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1: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3: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来解放出来啊，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的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1: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4: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能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不会的一个生态。
1: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0: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1: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0: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5: 有用，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他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0: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6: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地。
7: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8: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0: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拼豆呢是当下十分流行的手工创作活动，也被称作熔融豆像素画。制作时呢，人们将五颜六色的小塑料颗粒，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豆，在带孔模板上拼摆出各式图案，再通过熨烫使其定型。
1: 这项手艺活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了想象力，受到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但是随着热度不断攀升，劣质原料、无温控加热设备等潜藏的安全风险也逐渐暴露。具体都有哪些问题？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权的报道。
2: 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3: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4: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但是看似有趣的拼豆玩具背后暗藏安全隐患。此前部分地方监管部门就针对拼豆玩具开展专项检查，在贵阳市南明区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就发现了一款拼豆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小熨斗。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5: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们的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3C
2: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6: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0: 无 3C 认证、220伏高压加热设备、无控温结构、回收劣质塑料，在各地监管部门集中排查的过程中，部分拼豆玩具的多重安全隐患一一暴露。
1: 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划出多道红线，以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7: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2: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7: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2: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城市空间智能论坛上，上海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记者胡一，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记者来到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一个多媒体大厅，看到市政处的工作人员周翔正和同事调试一款名叫雨翅河乐的防汛智能体。
2: 这是我们用去年一场台风在极端情况下对苏州河沿线地区做的模拟，那么能够快速的洞悉沿线地区的排水的能力，可能产生的内涝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通过 AI 大模型呢，它也可以自动的生成我们这个泵站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网关调度的这样一个情况，让我们能够做好更好的岸上对于应急抢险、对于排水各方面的这样一个调度。
1: 从屏幕上看，这套智能体搭建了高精度数字孪生模型，覆盖苏州河中心城区21公里河段，范围足足233平方公里。由于苏州河调蓄空间有限，水系调度难度大，一旦积水就容易产生较大影响。系统整合水务、气象等多部门数据，结合仿真演算，能实时预判雨水流向、水位变化，精准识别内涝风险，自动生成一套科学调度方案。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政处周翔：
2: 我们把地表的海绵体啊，能够蓄滞住水的这样一个空间，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些市政的排水的管网，它最小路面上所看到的这种雨水井，我们都把它建出来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建呢？是因为只有了有这么一个高精度的底座，才能够在我们一场雨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精确的去计算降雨量在这个范围内是多少，落在我们什么样的区域上，作为我们防汛啊等等是一个实战调度的决策参考。
1: 这款防汛智能体正是本次发布的首批量子城市政务智能体之一。活动现场面向市民日常需求的美好生活掌中宝智能体也同步亮相，来适配各个社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需求。项目负责人黄瑶告诉记者，市民打开手机端就能一键享受各类便民服务。
3: 那么它覆盖了全市的5亿设施，总共有8万多个，差不多覆盖到每个街道呢，大概是500多个。对老百姓来说，我能够迅速地查找到我需要的设施，比方说哪些设施是提供宝宝屋的，哪些设施提供社区食堂的，就衣食住行的功能都有。

0: 规划设计、测绘地理、自然资源全领域专业知识，包括13000对高质量问答、15亿 token 高质量语料、可支撑审批、规划评估、城市运行、政策咨询、专业报告等场景。
1: 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将持续到本月21号。50多家内地出版单位组成的参展团携带图书和文创产品参展，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金东的报道。
2: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鼓励民众阅读，拓宽视野。本届书展，云南省是内地展区的主题省，在内地展区通过不同地区的图书和作品展示各地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介绍说，
3: 这次内地展团来了50多家出版单位，我们云南总共也是来了8家出版单位，我们带了两大品类，一个是图书，一个是文创。然后图书我们带了558种图书，总共有1800多册，然后文创我们带了188种。我觉得这次带来的其实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这个特色，大家有一个文化的根脉嘛，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这个生气勃勃的一些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2: 香港市民赵先生表示，每年都来书展，花费大约是2000-3000块港币。今年购买了重读近代史的珍藏版，希望更多了解国家的发展。
4: 刚刚买的，对，很有意思，对历史文化都很了解，很有机会来了解多一点。
2: 书展期间还将举行读书讲座，邀请多位知名作家亲临书展，与书迷会面，分享创作心得。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日，场内外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烟尘浓度或将再度升高，但气象预报员还表示，预报显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伴奏，
5: 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6: 评论。

0: 阔步而行。
1: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6: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7: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

0: 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

0: 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社区正是就业服务抵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眼下从15分钟就业服务圈到社区微业，各地正将就业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让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直达群众的家门口。
0: 是的，微就业正在悄然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它看似切口不大，但是精准戳中了基层就业的痛点，也折射出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的治理思路。微就业如何在家门口做出大文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济南台记者张立忠的报道。
2: 网子太厚了。
3: 在江西南昌湾里幸福街道5+2就业之家，中式面点免费技能培训班如期开课。理论搭配实操的教学方式，让零基础居民也能快速上手。居民程梅待业3年，社区家门口的培训让他照料家庭与学手艺两不误。
4: 骑电动车10分钟，中午还可以兼顾到家里要做饭，又没有收我们费用，那我们去学习啊，考证啊。我之前也是经常在网上面学嘛，经常上手会比较好一点，老师也讲得比较细，学了之后味道啊，包括一些款式都会比较好看。
3: 这正是南昌落地微培训的实践。当地聚焦宝妈、大龄失业、低保人群等重点群体，按需开设面点、家政、网营等实操课程。培训结束，同步组织职业技能考证，形成学技能拿证书稳增收完整链条。拿到面点师资格证的程梅顺利实现灵活兼职。
4: 证书还是非常有用的，人家会看你的资质了解，对我们工作就会更方便嘛。做这一块正好是我们这种宝妈，每天10块、100块可以又可以帮看着家里啊。
3: 在江西南昌，从社区微培训到微招聘正在形成服务闭环，而在山东，社区微业的探索则在加速推进。当地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融合，打破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壁垒。
5: 就很假是吧？好，来，大家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居民张汉宇正在教古筝公益课。2024年，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发现，张汉宇是中国音乐学院认证的古筝高级教师，但去培训机构上班和他照顾孩子的时间冲突，社区主动请他在社区内试水教学，免费提供创客空间。不到2年，张汉宇从公益课做到了专业考级教学。
6: 场地是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在社区里面这些都会便利很多。在宣传方面，社区给我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来的学生信任度也很高，他们对社区的一个信任。
3: 济南市历城区西山居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栋说，社区通过信息建档、需求分析、岗位匹配、跟踪回访，以帮助32名居民解决就业。一部分人是在社区完善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等配套的过程中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另一部分人则是在参加社区举办的小微特色培训，也在满足邻里需求中实现了就业。
7: 从25年到现在吧，有工作需求愿望的这个居民呢，我们是摸排了有54名。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解决了32名那个人才的这个输送啊，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其余的这个居民的这种就业需求呢，我们登记档案也在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3: 从江西微服务到山东的社区微业，这些探索背后有着共同的工作思路。聚焦城乡低技能、低收入、高失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两低两高群体，构建起由人社部门牵头、发改、商务、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截至目前，仅山东一省就已打造就业社区驿站10369家。山东省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处孙学奇表示，
8: 从23年到25年3年，我们累计帮助那个两低两高群体就业超过15万人。25年我们有试点推进的叫双圈融合工作，也就是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相融合，打破这个基层就业服务的一个壁垒，将就业服务与生活服务与消费服务相融合。25年呢是一个试点， 全省已经在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个市推进试点，打造这个双圈融合的示范点位呢是140处。
3: 从微培训到微招聘，再到社区微业，微就业正在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切口撬动着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这不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就业治理理念的升级。正如江西南昌湾里管理局5+2就业之家工作人员周泽文所言，让就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嵌入生活。
9: 针对有明确求职意向的群众，现场的登记个人信息，及时的对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协助沟通求职意向，预约面试，提供咨询、匹配、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1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进入七月份，我国的邮轮消费持续火热，各邮轮口岸城市也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不断拓展邮轮经济新模式。
1: 在天津，当地推出了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的出入境的新模式，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更具个性化的出行选择。预计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接待邮轮近50艘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2: 17号

0: 航机返回，这标志着我国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的空海联程出入境模式在天津落地。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二队队长朱龙：
1: 那么这次首次在天津落地的新模式呢，也是突破了传统邮轮旅行远港进出的固有局限，并且出境的方式呢，不再是邮轮，而是飞机。在完成了中国的游览后呢，他们就不再乘坐邮轮返回，而是从北京呢乘坐飞机返程。这样一来呢，境外游客可以在中国旅游更长的时间，也可以去到更多的城市，出行的选择呢也更具有可选性，游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式，这也将有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
0: 作为核心国际邮轮母港之一，2025年天津率先在我国北方启动中韩邮轮双母港运营模式试点，打破传统单一母港航线局限，实现中韩两地双向始发、客流互送。此次邮轮加飞机空海联程模式的正式落地，突破了传统邮轮旅行远港进出的固有局限，将海上邮轮出行与航空返程灵活结合，有效延伸了旅客的在华时间与活动半径。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二队队长朱龙：
1: 针对邮轮旅客日渐增多的这种情况呢，为了做好通关保障工作，我们也是将与当地的这个商务部门、邮轮公司、代理公司、旅行社这些单位呢做好提前对接，提前掌握旅客的信息，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地缩短旅客入境时间，提高他们的通关效率。后续我们也会以此次新模式的落地呢为契机，探索更多新举措，助力当地邮轮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2: 每年的暑假，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从天南海北奔赴父母务工的城市，千里迢迢，只为奔赴一场夏日团聚。
3: 在浙江义乌，为了让这些孩子的探亲之路更安全、更温暖，今年铁路义乌站推出了爱心接送活动，用高铁加专车的无缝衔接，守护他们的暑期团圆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新华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4: 上午10点多，铁路义乌站的站台上，列车尚未停稳，手持儿童免费接送提示卡的工作人员已经守候在车厢门口。从贵州乘坐快740次列车到达义乌的13岁女孩于诗雨，刚刚踏上站台，就感受到了这份贴心的安排。
5: 义乌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啊，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啊，就想着这次过暑假，然后呢跟所有的伯娘他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希望看到一些在我们贵州看不到的风景，还有一些品尝不到的特色美食。
4: 和玉诗雨同行的是一个由9个孩子和一位大人组成的特殊旅行团，带队的家长曾在在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工作，实在抽不开身，他一个人负责把9个孩子安全带过来。原本打算打车去东阳，没想到在车站就遇上了免费的爱心专车。
6: 一共带了9个小孩过来跟家人过暑假，都没有空，在忙工作，在这边本来是要打车带他们过去的，车站有这个爱心活动，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感谢。
4: 半个小时后，爱心专车顺利将孩子们送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家长玉来田：
7: 这个活动的话是比较好的了，方便快捷暖心，小孩子也高高兴兴到了我们身边，非常感谢。
4: 负责此次爱心接送任务的领队杨潘说，今年暑运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们每天都会安排4辆专车在义乌站出口处为小候鸟提供免费的爱心接送服务。
8: 我们直接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做这种现场的这个登记，登记好了之后呢，我们有4辆红旗车会从高铁站义乌站送到他相居住的地方。
4: 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说，暑运期间，义乌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超248万人次，日均发送4万人次，同比增长10.9%。其中，每天迎送的儿童旅客就有6000人次。
9: 为了让小候鸟安全温馨出行， 我们多部门联合开展一路优行小候鸟爱心接送活动。预约服务的小候鸟，我们工作人员会在车厢门口迎接，然后送上接送专车。通过高铁跟专车的这种无缝衔接，解决好小候鸟出行的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让小候鸟一路优行。
4: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站区客流较大，请家长务必照看好随行儿童，不要在楼梯口、电梯口、站台等区域追逐玩耍，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1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世界杯进行时。
2: 2026年美加墨。

别想提这个季军战，但这不意味着比赛呢会缺乏看点，恰恰相反，还是有些戏码的。首先呢就是金靴之争，目前呢是法国队长姆巴佩和阿根廷的梅西呢都是打进八球，并列射手榜第一。姆巴佩已经确认会出战比赛啊，他是希望在金靴竞争中获得先手优势。而英格兰队这边呢，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是进六球，也有机会冲击金靴。第二点呢，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名帅的命运之战。法国队这边德尚呢已经说了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会告别法国国家队的帅位，这是他执教国家队14年的一个告别战，全队呢都希望用一场胜利为他送行。而对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来说呢，半决赛领先后被逆转，让整个的英格兰对他出了很多的一些质疑的声音。他赛前也直言，如果明天能够击败法国，这也还是英格兰队60年来最好的成绩。第三呢是这样。

0: 赛，而且呢，季军的奖金比第四名要高一些。所以某种程度说呢，对两队来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技战力的一些加持。总而言之呢，虽然两队都是失意者，但像金靴的归属啊，包括名帅的一个命运，以及会有一些没有登场的新人首发登场，还有说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性，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会成为这场英法对决的一个不平淡的因素。所以明天的凌晨，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本场比赛，也是希望这场比赛双方在没有任何晋级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踢得精彩，给广大的观众朋友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主持人。
1: 好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提前做好

拜图赫尔表示，球队会带着半决赛失利的伤疤继续前进，争取赢得第三名。自196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后，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战绩是两次获得第四名。此刻提示，为纪念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60余件名家书画集中亮相。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他以极简笔墨开创独树一帜的大写意风格，对中国花鸟画发展影响深远。展览将持续到今年8月15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1: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17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向沙特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媒体指出，这是近4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沙特实施直接打击。
1: 同时，沙特民防部门于18号对沙特两地发布了预警，要求民众警惕潜在危险，但随后表示两地危险已经解除。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

以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

0: 美国原油价格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 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 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1: 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0: 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正式国有化，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该企业的控制权、管理权及收益权。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20年3月，敬业集团以约5000万至7000万英镑的价格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收购。当时的英国钢铁已经处于破产清算边缘。收购完成后，敬业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企业运营。根据敬业公开披露的数据，过去5年持续向英国钢铁注资，用于设备改造、生产运营、员工薪酬以及绿色转型等项目。面对持续亏损以及环保的需求，敬业提出了一套转型方案，关闭老旧高炉，建设电弧炉，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支持。这意味着敬业接手时最核心的资产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将被关停，但英方却不同意。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是英国最后两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一旦关闭，英国将失去完整的高炉转炉炼钢体系，成为 G7 国家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对于一个曾经依靠钢铁工业完成工业革命，并长期将钢铁视为战略产业的国家来说，这种结果在政治上几乎不可接受。2025年4月，英国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在1天之内完成立法程序，并获得预准生效。根据该法案，英国政府获得了对英国钢铁生产运营的直接干预权，实际上接管了企业的经营决策。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准备通过立法方式将英国钢铁收归国有。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1: 在敬业集团的相关声明中提到，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表态，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分析人士称，英国政府并没有承认敬业集团当然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而是认为是否存在赔偿、赔偿金额多少都需要经过独立评估以后才能确定。
0: 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广泛讨论，全过程凸显出英国背离市场化原则的单边行政

0: 等干预行为。
1: 那么英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英国钢铁国有化，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2: 投资者将他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都看重当地的稳定的环境，实际上投资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时候呢，都是承诺给他稳定的待遇。那么这种稳定的待遇呢，当然是基于双方的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想中国企业是完成了我们的承诺，为当地创造了就业，保持了英钢在当地的生产和正常的运营。其实中国的钢铁公司，我们在钢铁领域的经验要有效的多，所以英国政府在当年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维持英国钢铁的发展，那么现在他还不听企业界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角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国有化的做法呢，我个人觉得本质上来讲它是需要付出正常的对价的，即便是在正常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这种框架下，那么英国政府当它进行国有化进行征收的时候，它必须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如果英国政府采取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去进行国有化，要考虑到它的后果的，这种后果既是这个企业未来的合理的发展、正常的运营，它相关的一些员工的实际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国际的投资目的地，它的声誉、它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0: 我们再来关注法国，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近4个世纪。
1: 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法国为什么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4: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登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3: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5: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3: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

0: 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赫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1: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82米。据预报，未来3天，7月18号到7月20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将超警。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地时间18号8点左右，科威特境内拉响当天第5轮防空警报。当天稍早，伊朗军方宣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国基地实施了打击。世界杯快报，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偏南方向移进的雷雨云团影响，预计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将有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到8级阵风或雷电。目前广州越秀、海珠、荔湾、天河、黄埔、白云、花都、番禺等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白云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一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1: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

0: 首席科学家周伯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这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0: 周伯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不光是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0: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4: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0: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5: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

0: 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敏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3: 谢谢你，
1: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4: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5: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6: 你看了世界杯吗？
7: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6: 你喜欢哪个球员？
1: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8: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9: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 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0000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3: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4: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10: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11: 近年来，具身智能机器人快速迭代升级，正在从简简单单能动弹，逐步向真实好用能干活的方向迈进。不过，实验室里的理想环境始终难以匹配复杂多变的真实作业场景。
0: 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要想从实验室里的样品变成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独当一面的六边形战士啊，离不开反复的测试还有打磨。而连接研发与应用的中试验证平台，正是跨越这道鸿沟的关键的桥梁。
11: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近日宣布，北京电力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已经正式建成，并开始对外提供服务。那么从实验室走向实训场，机器人们如何练出真本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2: 夏季是电网负荷高峰，保障电力可靠供应至关重要。以往开展带电作业需要工作人员穿上厚重的绝缘装备，登高作业1-3个小时，对体力和安全都是不小的考验。如今不受高温、高空和体力限制的机器人正逐步投入电网维护一线。
13: 在这里模拟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场景？
14: 这是我们的配电室。
12: 走进北京电力具身智能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记者看到 多台异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轮式机器人，还有双足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培训，练习高空带电作业、开关设备箱、分合闸操作、自主巡视等一系列实战技能。国网北京电科院总工程师于希娟介绍，这个平台重点打造面向电力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中式验证能力，包括自主巡检、状态检测和现场操作等关键环节。
14: 电力行业有很多高危高空的作业场景，现在有了我们这样的高空作业异形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带电接引流线的作业，极大地降低了我们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2: 这个平台由数变电真行实验平台、配电网真行实验平台、电力具身智能研发验证区等模块组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员可以根据机器人在真实操作中暴露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软硬件优化，从而有效降低研发过程中的试错成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能源电力产品线总监徐静怡：
15: 就实验室因为环境比较理想化，而且能收集到的数据非常的有限，然后我们进入真实场地之后，可以收集海量的机器人作业的一个数据，然后结合我们的大小脑的模型一起来迭代升级，让机器人能够具有更强的一个作业泛化性，让机器人真正的从能动到能干活。
12: 在北京电力具身智能机器人中式验证平台，既有高度仿真的电力作业环境供机器人实操训练，也配套了数字孪生仿真系统，不同类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模拟配电室等场景中高效采集高质量的操作数据。不过采集数据只是第一步，于希娟告诉记者，配电室中很多按钮外形相似，功能却各不相同，机器人光会拧旋钮远远不够，这些在仿真环境中积累的数据为行业多模态大模型的开发积累了宝贵的基础资源，未来可用于训练机器人的大脑，推动他们从能用真正走向好用。
14: 大家可以看到各个按钮虽然外形长得一样，但是它在物理世界的物理意义是不一样的。机器人除了能够做旋钮这个动作以外，它还需要掌握我们电力工人的作业技能以及作业逻辑，所以我们后续还需要研发行业大模型作为它的大脑。
12: 此前北京市已在零售、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示范，截至目前已有199款机器人产品在134种真实场景中落地应用。15-5期间，北京还将持续推动面向行业的中式验证平台建设，为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提供集技术、产品和场景验证于一体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装备处副处长李丹勇：
16: 目前啊，我们主要是围绕电力、工业等场景中存在的重复性强、危险程度高的工作场景开始搭建试验验证平台，为未来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啊，为行业的相关的应用标准积累高质量数据，规范试验验证方法然后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为具身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北京方案。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胸怀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 AI 创新者思想会等数十场活动将先后举办，全球重磅嘉宾将聚焦人工智能关键命题展开深入探讨。下午人工智能学术环节将评选并揭晓最佳论文。昨天据官方统计，共有来自1500多名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参会，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菲兹奖、诺贝尔奖等顶级奖项得主，以及约115位国内外院士同台交流。大会首日以基石筑底为主线，将 AI 时代的地基进一步夯实至科学、算力、产业、人才与治理等更深的层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和东京都八王子市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有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说，74人在高山市一家酒店食用了日式套餐后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其中9人住院治疗。此次事件被认定为食物中毒，岐阜县对涉事酒店的日式料理厨房予以停业处分。欧盟对外行动署17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警告此举将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声明说，以色列此举将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使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欧盟反对以色列政府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吉瓦特泽夫定居点宣布为其市政区的决定。声明重申，欧盟长期秉持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的立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法国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中对阵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将是德尚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的收官之战。自2012年执掌高卢雄鸡以来，德尚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2022年世界杯亚军，缔造了法国足球的黄金时代。法国队能否用一场胜利送别功勋主帅，将是本场最大的情感主线。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昨天上午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截至当天下午6:30，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进行救治，另有34人失联。目前9名伤员仍在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1名伤势轻微伤员已经离院。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那彭水当地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安置受灾1100人，其中集中安置142人，投亲靠友等分散安置有958人。那救援人员早前介绍，现在的救援工作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对象来这个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目前呢，当地的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公安、武警、民兵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巡逻封控，严防人员回流和船只通行。那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相关部门也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除此之外，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重庆市这个卫生健康委派出外科、骨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
1: 救援队伍如何科学的开展施救？目前有哪些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管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今天上午的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但是雷达检测出崩塌现场位移，目前指挥部正在研究科学的搜救方案，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在持续的跟进。此外呢，我还最新了解到，为了深刻汲取彭水县山体崩塌事件的教训，重庆呢已经在全市层面迅速启动了举一反三的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各级各部门开始加密已经有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极高风险区的巡查频次，紧盯雨前、雨中、雨后的关键阶段，组织各类责任主体、专业队伍和基层的群防群治力量，对一切切坡建防两线公路、铁路沿线、三沿、沿山、沿路、沿河、四邻、临水、临坡、临崖、临

0: 州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和排查。那么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他们已经明确了专人来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熔断机制。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的12点，针对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重庆市已经调度了部级、市级专家和专业人员150人来到当地指导应急处置。那么各区县呢，也已经累计出动了这个网格员及地防员5000多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点5000多处。那么为了确保应急救援安全，那么自然资源部门呢，还是在这个灾害体的上中下已经实施了三维一体化的人工加设备的实时监测。那么在灾害体上部划定巡查路线以及监测重点部位，安排专人来开展人工巡查，在重点部位来安装自动化的地面裂缝、卫星地面监测仪等设备，对灾害体后部的山体变形趋势进行监测。我们还在现场看到啊，在乌江对面，那么自然资源部门已经采用了全站仪的机器人，包括边坡雷达等非接触式的技术手段，对灾害体中部和下部来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主持人。
1: 嗯，好的，管心。
2: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1: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3: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4: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3: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4: 也会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什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3: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4: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3: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4: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3: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4: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 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3: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5: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都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3: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4: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2: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出现洪涝险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物资中转仓库，现场需要大量人手承担物资装卸和分拣的工作。
2: 在现场，很多青少年挺身而出，其中既有此前奔赴乡镇一线清淤的高考毕业生，也有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共青团员中考学子，还有跟随父母前来搭把手的少先队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并肩接力转运物资，也传递着温暖的青春力量。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李洋洋的报道。
10: 在宾阳县的救灾物资接收仓库内，一道熟悉的身影来回奔走，搬运着物资。他正是前几日自发前往甘棠镇参与清淤的高中毕业生刘玉。7月9日，在得知宾阳部分乡镇受灾严重后，刘玉和另外两名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一同前往甘棠镇清淤。一番忙碌之后，他们浑身沾满泥浆，变成小泥人。这一幕打动了许多网友。今天他又一早赶到物资中转点，扛起饮用水、面包等大件物资，一趟趟往返货运车辆与仓库之间，汗水反复浸透衣衫，脚步却始终没有停下。
11: 就是在网上刷到很多受灾视频，像我们甘棠镇还有周圩镇都受灾很严重了，损失也很大。刚开始我们也是想只去一两天，但后面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坚持到现在，然后我们也一天一天的继续来这里。我们作为槟榔人，我们也想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也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现场除了几名自发前来帮忙的高考毕业生，还有当地学校高一高二在校学生，大家分组负责物资搬运、分拣和堆放等工作。人群中一位满头大汗、身形娇小的女生，她叫黄一丹，刚刚参加完中考和上高中的哥哥一起来到这里，也想为灾区出一份力。
9: 累是身上是肯定会，但是内心我会觉得哇好光荣啊，当我看到大家虽然互不认识，但是非常默契团结的通过接力传递物资，把它垒成一座爱心的小山的时候，会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然洪水冲刷掉了我们的房屋，留下了很厚的淤泥，但是它冲刷不掉我们一起重建家园的信心。
10: 长长的物资传递队伍末尾，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志愿者格外显眼。记者了解到，他是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父母来到这里参加救灾志愿服务。他中午下了兴趣班后也过来帮忙，因为力气有限，他主要负责小件物资的整理和摆放，小小的身影穿梭在人群中，认认真真完成每一次接力。小学生王新灿：
12: 大家一起呢，合作一起劳动。我开学才上二年级，我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做到这件事我感觉很自豪。
1: 温暖的力量也在内蒙古传递着。昨天，健康快车在呼和浩特铁路西货场正式开展，未来三个月，这所火车上的眼科医院将持续为当地的困难群众送去免费诊疗，让国家级医疗资源直达百姓的家门口。来听总台记者郑颖、张扬的报道。
13: 这列健康快车于7月5日抵达呼和浩特，车内配备了标准的眼科手术台两台、52张病床，日均可完成近25例手术，是一座设施完备的移动医疗中心。铁路部门对停靠场地进行了全面改造，设置了安全围挡和监控设备，还搭建了专用供水、供电管线设施，并对列车采取了加固和防溜处理，确保这座移动医院在三个月内平稳运行。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物流营业部党总支书记王思吉介绍，
14: 列车停靠期间，我们设置了专人24小时不间断地巡视列车的防溜、用水用电和安保情况，同时为了应对降雨、大风等特殊情况，我们制定了专门的应急预案，确保列车停靠期间的安全平稳。
13: 此次项目采用火车医院加地方三甲协作模式，由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承担前期筛查与术后康复观察，目前已筛出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1600余人。患者王润锁：
15: 今天做的是右眼，就是他们都是专家，这样的话你做这个你就更放心吧，他的服务特别到位。
13: 该项目全程公益，在覆盖呼和浩特本市人群的基础上，重点向偏远农牧区和低收入家庭倾斜。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谢希弟：
16: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惠及百姓的务实行动。今年四月呢，市卫健委在9个旗县区及周边地区呢进行了系统的眼病筛查。那么健康快车项目呢，重点惠及偏远地区和低收入的群体，切实解决看病远、看病贵的问题。
13: 作为我国唯一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的眼科列车，健康快车自1997年发车以来，已累计帮助超过20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列车长万翔：
17: 我们呼和浩特这一站呢开展，然后到10月初，总共这一站的工作任务是1200例。
2: 眼下正值暑期，滨海旅游迎来了旺季，很多游客在海边的礁石逗留拍照游玩。七月十六号的下午，一名游客在山东青岛的海滩游玩的时候，涨潮被困礁石，慌乱中不慎滑落入海。附近的救生队伍紧急出动，成功实施了救援。请听总台记者王成林、李栋的报道。
18: 炎炎夏日，滨海旅游热度不减。在青岛一处海滩附近，许多游客爬上礁石观海拍照，突然人群中惊呼有人落水，一位女游客不慎从礁石滑落海中，正在不停拍水挣扎，与其同行的游客与附近的救生队伍立刻赶来救援。青岛某救生队队长刘云富：
19: 我就去拽他，拽的时候这个人他不会游泳吧，他随便抓个东西他都向救命稻草，他把我就使劲往里拽，然后我同伴正好也来得及时，我们俩就合力把它拽下来，因为这个海底吧它是高低不平的，这一块石头那一块海里的皮很难走，再加上有浪，就好不容易把它拽到那边，我们休息。
18: 记者了解到，这名女游客在礁石游玩时没有注意到海水正快速涨潮，等游玩结束已找不到返回岸边的路，获救女游客
20: 石头上是吧，然后我刚涨潮本来想身上那块是猛来的，没想到一脚就踩空，然后就上不来了，然后在那个石头那块然后就是猛着一些刺，就那些石头救上来。
18: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是涨潮时段，许多游客仍试探着爬上露出海面的礁石，有些游客返回时小心的趟水摸索试探，还有一些被困礁石的游客被救生队员用船接回。青岛某救生队队长刘云富：
19: 在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潮起潮落，提前做好这个攻略，在海里救援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救援的技巧，你不能盲目救他，你体力不支，你游泳技术不行，你两人可能都会出现很危险的。
21: 向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2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高压发力，高温频发。那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以及降雨增多，今天起到二十二号前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呢会大幅的收敛。像合肥、武汉、南京、长沙这些地方会纷纷退出高温圈，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三十度上下。但是三伏天呢，高温不会离场，只是换个地盘，此消彼长。那在四川盆地到黄淮西部这些地方呢，高温短暂收敛之后，明天就会重新返场。那西北地区未来几天呢，高温天气也会逐渐增多增强，热力加码。二十三号我们会进入到大暑节气之后，高温集结成片，那西北的高温持续，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再到江淮、江南、华南都会被大范围高温覆盖，四川盆地、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还会有三十七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大暑再加上中伏，暑热会极为突出。四川盆地今后几天的酷热呢还是具有一定极端性的啊，城市当中今后七天西安高温日数有五天，乌鲁木齐有四天，郑州有六天，重庆有七天，成都有六天，那福州和海口呢都是七天。其中呢，成都十九号到二十号最高气温都会达到三十九度。那今夏最酷热的时段要到来了，对成都而言呢，出现三十九度的酷热也并不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子君。
1: 嗯，好的，穆威。
21: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加拿大进入野火季，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加拿大烟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加拿大森林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雾难以涌入美国，导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超过 1.15 亿人口遭受不利健康的空气质量威胁。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外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美方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状况。近年来，美国广大地区受加拿大野火烟霾影响已成夏季常见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没有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

持续升级的暴力冲突严重影响人道救援和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联合国表示，本轮疫情爆发仅两个月，已成为该国史上第三大埃博拉疫情。五省累计确诊病例达2124例，多地仍存在隐匿传播风险。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根据这份方案，欧盟将更新碳排放的线性削减系数，即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该系数将在2031年至2035年间下调至 3.7%， 2036年至2040年间调整至 1.7%， 使减排更趋平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3-4名决赛，英格兰队对阵法国队。如果本场比赛英格兰队获胜，那么英格兰将创造队史参加海外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英格兰队在1966年本土进行的世界杯上夺得队史首座世界杯冠军，此后三狮军团曾3次闯进世界杯半决赛，但都未能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今天起广西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白天到晚上，百色、河池、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防城港、钦州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如何让高校毕业生能下得去又留得住？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的报道。
2: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张文淼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支持力度，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等加大倾斜力度，为艰苦边远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 从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招募公告看，基层服务岗位已从传统的教育、农业、医疗卫生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乡村建设助理等方向，服务内容与基层发展实际结合更加紧密。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4: 在待遇保障方面，

0: 标明确，让年轻人留得住、干得好。结合沈阳县域收入水平，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切实减轻生活压力。我们还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充实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力量。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同时呢，我们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全力助力我校毕业生在三支一扶基层岗位上踏实干事、成长建功。
1: 中山大学一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近五年共输送近5000名优秀毕业生前往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佳介绍，学校不间断进行选调、基层就业典型宣传，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基层就业人数逐年提升。
3: 我们通过制定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加大了对赴西部基层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毕业生的奖励力度，落实了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切实解决了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1: 如何支持三支一扶人员安心扎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按规定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可参照当地绩效考核实际给予一定奖励。江西省宜春。

0: 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落实县以下职称双定向、支一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努力拓宽职业成长空间，促进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1: 3、2、1，
2: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3: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5: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

0: 见，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2: 谢谢啊，
3: 好，恭喜你完成学业。
2: 哎，可以。
1: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2年，最终兑现。
0: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3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0: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1: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0: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0: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0: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1: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0: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1: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4: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1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 在他辗转求生的两年里，

0: 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1: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两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得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两年 AI 真的发展得太迅速了。
0: 求学十四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江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0: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回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0: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了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0: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竟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0: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注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0: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1: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0: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 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而已，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幕。本届那达慕围绕传统加潮流主线，推出40项文旅活动，为观众游客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盛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东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5: 我们今天上午的锡林浩特市的那达慕风情园的主会场啊，是彩旗飘扬，人声鼎沸，也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10万有余的。

0: 欢体验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我们除了精彩的开幕式，刚才你给大家介绍了本届纳达姆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纳达姆推出了可看、可玩、可参与、可体验的一个沉浸式的游玩体验。那么经典的草原竞技体验保留了伯克、摔跤、赛马、射箭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的男儿三义的赛事。今年是新增设了游客的一个三项赛，也是打破了历届游客只能旁观的这么一个局限，而是能够参与其中，让大家亲手感受一下传统竞技的这个一个独特魅力。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民俗体验。会场呢是设置了内蒙古自治区12盟市蒙古包体验区和各旗县的一个民俗体验区，集中展示了全区的非遗文创、特色农畜产品，游客呢可以自己体验手工创作。那么热门的蒙古马骑乘项目呢也是全程开放，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游客呢可以骑马驰骋在草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那么本届纳达姆还是创新推出了草原音乐、演出、篝火晚会，还有房车露营等等的一系列活动，构建起了这种白天观赏赏景，夜间呢可以休闲狂欢的这么一个全天候的游玩模式。那么十二盟市非遗集章打卡的活动，游客呢是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专属的文创礼品，互动趣味性呢是十足的。本届纳达姆的特色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底，配套的将近是40项的一个文旅活动，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游玩需求。那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张东杰。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浩、罗敏、胡月琪，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议要求要全力做好东北地区辽河、牡丹江等超警超保河流洪水防御，加强防洪工程科学调度和巡查防守，上足巡查人员和专业力量，强化对薄弱堤段、川堤建筑物和历史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和装备物资，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抢护、早消除，严防退水期，堤防垮坝决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随后，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 1.5 到3米左右深度。目前被埋点位被大石板覆盖，并随时有位移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现在采用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今天下午，记者从山西省纪委监委获悉，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三级调研员李海潮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过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17号晚对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了至少2架美军战斗机和3架飞机，并使其他数架飞机遭受重大损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英格兰队在半决赛的失利方式令人扼腕，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主帅图赫尔选择了保守的死守战术，最终被阿根廷队连入2球逆转。这场季军战将是图赫尔挽回声誉的机会，如果能率领球队获胜，至少能为这次充满争议的世界杯之旅画上一个体面的句号。此刻提示，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购票体验再升级，旅客朋友可以使用火车票预约购票新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办理。目前，预约购票服务试点为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运行的200多趟列车。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那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毕业是一场破茧成长，也是一次温柔道别。你心中是不是藏着许多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感谢，给老师或是给并肩同行的同窗？欢迎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呢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感谢各位同学愿意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0: 7月15号到19号，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1: 今天的这封信呢，来自一名初中毕业生，他在信里写下了对一位老师的敬佩与感激。
0: 青春难免有迷茫有坎坷，但动人的莫过于难过之时有人接住你的情绪。独行晚路的孤单，考试失利的懊恼，都会沉淀成成长的风景，磨砺出少年坚韧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封来自15岁少年的感谢。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老师，你是摇动我的那棵树。丁老师，有人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15岁这年，我有幸等到了摇动我的那棵树，推动我的那朵云，唤醒我的那个灵魂。给您写信的想法早已萌发，在一场语文考试后，您和我们分享了一篇同学写的作文。从应试要求严格来讲，那篇作文并不合格，可您却从中看出了他的思辨，还写了一篇随笔作为回应。您在读那篇随笔的时候，我哭了，不仅是因为感动，更多是为这种表达方式所触动。在那之前，我以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只存在一种关系，那就是老师教授知识，学生回馈漂亮的成绩单，为数不多的交谈也都和学业有关。是您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师生之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连结，它不以成绩为前提，而只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最纯粹的情感流动。还有那个平常的夜晚，游泳训练之后的我拖着满身疲惫，偷偷地抹掉想家的眼泪，努力藏起来对未来的焦虑恐惧。我回到宿舍楼，看见您仍在等着晚归的我。我愣在原地，短短的几秒钟里，脑海里闪过很多的瞬间。晚自习后，

但在这一刻，我的难过、迷茫、无措，第一次被稳稳地接住了。您的出现，就像绮丽的烟花，照亮我的世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我很感恩与您的相遇，很珍惜这段亦师亦友的情谊。能在腹中这片沃土成长，很幸福。它包容我，滋养我。第一次参观附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所学校尊重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理念，但是当时我没有太大的感触。直到入学后，各科老师悉心的关怀，每个日夜您陪伴我们的身影，让我真正的理解了其中的内涵。如今初中生涯已经画上了句号，一路走来，我见过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经受过生活的考验，有所成长和收获。之前想过等通知书到了再跟您联系，但我逐渐地意识到，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我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要学会更客观理性地看待得失。一时的失意，就把它当作吹过的一阵风，过了就散了。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您，我会想到这一句：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经历风雨，仍愿为草木弯腰。您像一片坚实的沃土，既托得起参天巨木，也容得下幼苗生长。清醒不麻木，温柔不纵容。与您相处的很多瞬间都告诉我，这个世界温柔且浪漫。有些人仅仅是存在着，就足够带给人温暖和阳光。丁老师，纵有千言万语，也难诉尽对您的感恩和敬佩。衷心祝您身体健康，心境常如大雨初霁般通透安然。您的学生写于2026年毕业季。

0: 感谢这位同学的来信，也希望这份温暖的师生情谊可以让每一个迷茫的孩子都确信这个世界对我温柔以待。
1: 我们接下来呢，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花开半夏他说呢，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丁老师做到了，这个孩子也懂得了，这才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0: 还是追光吧，这位网友说，特别想谢谢我的高中班主任，包容了我的敏感和不安，遇见良师何其有幸啊。
1: 存在就是合理，他说呢，大学时光感谢老师的悉心指引，好友的一路陪伴，所有温柔都记在心底。
0: 教书匠老李他说呢，作为一名在一线教书20年的班主任，听完这封信啊，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也愿每个生命都可以快乐成长。
1: 少年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更多毕业生的留言。
2: 我是赵之果果，今年我从初中毕业了，我想对班主任方老师说，遇见你是我初中3年最亮的运气。你嘴上总念叨我们调皮任性，却把我们写下的细碎温柔悉数妥帖珍藏在抽屉。你说真正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可我看见你偷偷抹眼泪了，便典礼那天第一排左数第3个位置。
3: 我是巴曼奇，毕业于阜新市高级中学，3年以来陪伴在我身边的同学，在我疲惫的时候是你们给了我坚强的动力。对于父母，他们3年以来没给过我太多压力，更多的是作为我的后盾。我想对你说，不要忘记高中拼搏的初心。
4: 我叫白雪楠，我是大连东软西芯学院的毕业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二实训期间的项目指导老师，就是一直陪着我们查代码。

0: 国际。那次实训不光把项目解决了，也是让我明白了以后遇到问题要主动解决办法。
1: 我是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毕业生牛刚刚。一次次伏案写作、实地调研、自我调整中，我逐渐明白了做学问的重量，也更加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0: 青春的答卷没有标准答案，其实大家写下的每一笔都会化作走向未来的底气，也希望大家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未来可期。
1: 这里是你好展信佳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一起来关注最近很流行的一项休闲活动，叫做拼豆。
2: 拼豆呢又叫熔融豆、像素化，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呢，经过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那么这项手艺活呢，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
1: 不过与此同时呢，劣质材料、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全的报道。
3: 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4: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她拔了，拔的时候她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5: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6: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们的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3C。
3: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7: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2: 针对部分拼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 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划出了红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8: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3: 张正补充， 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8: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3: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传统保健品销售骗局全面升级，不再是单纯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 AI 造假的复合型诈骗模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涉案金额也更高了。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集资诈骗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10: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

0: 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2: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4: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3: 这腾腾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啊。
1: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分析，
5: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6: 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1: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2: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1: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2: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喂食键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

0: 断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7月17号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当地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目前周边10个酒店共安置群众超800人。在彭水崩塌现场一个群众安置酒店，记者了解到，群众在今早收到社区群通知前来办理入住，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安置人员中最年长的超80岁，最年幼的还是婴幼儿。安置点已调配夏凉被、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另外还有医疗人员定期巡房，为群众量血压、进行1对1心理辅导等。目前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中。此外，从昨晚到今早，彭水下起了大雨，对救援造成不利影响。除彭水外，从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市万州、涪陵等多个区县也出现暴雨天气，部分为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巫山县三溪河和彭水县9曲河一度超警戒水位。目前两处河道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或超保证水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市公共

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三四名决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据法国媒体报道，尽管法国队主帅德尚计划在本场比赛中进行阵容轮换，让大量替补球员登场参与世界杯，但球队头号射手姆巴佩预计仍将首发出战英格兰。法国队全队上下意在帮助姆巴佩冲击世界杯金靴奖，目前他已在本届赛事上打入8球。 此刻提示，据预报，未来三天， 18号到20号， 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鄱阳湖水系修河、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请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的是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重庆市

0: 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现在连线韩雪莹。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王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我刚刚离开创伤病房，那今天下午呢，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此次经历这个山体崩塌的几位轻伤的伤员。他们目前呢，一方面是伤情很稳定，另外呢，精神状态整体来看也比较平稳。那今天在现场，我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制服颜色和多数医护人员的白色有着鲜明反差的群体，就是来自急诊科的护士团队。他们身穿醒目的绿色的护士服，在伤员从急诊中心被分诊到重症或者其他专科诊室的很多的重要的救治环节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护理作用。而且这也是一支从昨天山体崩塌发生起就一直冲在救援最核心的队伍。他们把到目前为止收治的一共10名伤员逐一从救援现场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处伤员收治点时，我也特别提到了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而在这样一个救治体系中，以及山体崩塌的这样一个灾害下，骨科就会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科室。那么刚刚呢，我采访到了参与本次救治工作的彭水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冉晓峰。目前呢，他是亲历了2名患者的骨科手术，而其中的一位患者是目前正在救治中的2名非重症患者之一。这名患者的手术情况如何？经历了山体崩塌的伤员，相比普通的骨科患者，在救治上又会增加哪些难点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2: 通过探查发现，这个患者是一个开放的颅内损伤，双侧下肢的开放性骨折。通过我们的初步的判断，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止血，清理了伤口的污染，然后进行外固定支架的固定。通过两组医师同时开展手术，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手术，过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像说与平时的病人区别在于，他的多发伤的伤更多，除了开放性损伤，还有闭合性的损伤，病情相对来说比较重，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应该是。
1: 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也经过了重症监护室，从彭水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李江泉处得知了这位年轻的男性患者的最新情况。那么李江泉告诉我，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重症科共收治了3位患者，病情都比较严重，在抢救过程当中遇到和克服了非常多的难点。那么目前呢，其中2位是危重症，还有1位是重症。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危重症的男性患者，在昨夜到凌晨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目前体征已经平稳。我们来听听李江泉对救治过程的梳理和感受。
3: 从到急诊开放气道，从他的昏迷，然后到我们急诊手术，到最后到 ICU 支持，到后面开始唤醒了，然后人意识清楚了，我这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地方，也是觉得治疗很成功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入院以后已经是开始多学科的一个 MDT 了，从急诊到 ICU 到胸外科到骨科创伤科包括呼吸内科都全部介入了，包括后续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个科室在一起为这个病人制作治疗的一个方案，还有包括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也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分工协作，在自己的领域方面一起为这个病人制定这个救治方案。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作用。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了包括重症医学科、骨科、神外等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重庆市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胸心外科、普外、骨科、创伤外科等等多名学科的多个专家来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以及重症伤员是采取了一人一侧一团队这种非常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而对于轻伤伤员呢，就是安排专人来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所以在刚刚我经过的这个轻伤伤员的病房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心理救援队员。那么从昨天开始，他们就第一时间介入了伤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且据我刚刚了解啊，这个救援工作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人持续的干预，而且会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为单位。那么

0: 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些网格员，还有我们的武警、消防战士，他们虽然说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但他是我们这个救灾过程的第一线人员，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去重点的关心关注。
1: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心理救援针对的群体不仅包括了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还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邻居等目击者。那么目前心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让我们给这些经历灾难的人多一份理解和祝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上午的10:50许，在救援现场，在一支搜救犬的帮助之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那么目前呢，指挥部正在科学研究搜救方案，而医护人员也在待命中，以备随时迎接生命的奇迹，第一时间开展救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毅。
2: 好的，雪莹。
3: 截至昨天18:30，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现场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主持人，今天我们一天都在这个搜救现场啊。今天昨天洪水县下了一天的雨，那么导致呢这边的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进程。还好今天早晨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救援工作比较顺利了。那么在就像上一篇报道提到的哈，中午的时候在10点多的时候呢，搜救犬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探测仪同时确认到了这样一个生命体征，然后马上他们就投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目前整个一个下午，救援队伍都在进行破拆救援工作。然后破拆救援工作，他们要需要掀开最开上面的顶板，然后逐渐往下去深入，去寻找这个生命特征。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还没有救出来，但是大家还在不懈的努力。从我们看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个救援难度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昨天这边救援部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第二个是有巨石，

0: 利用滚石雷达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对这个整个的缺口和坍塌的现场进行24小时监控，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防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对这个救援工作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整个作业面比较小。这个地方呢，作业面只有大概南北双向的一条道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的南北两侧可以施工。这个道路呢已经被巨石整个的拦断了，那么作业面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大型机车在这儿，但是施展不开，只能等一点一点的生命搜救结束之后，开展爆破之后，然后才能搜救，才会进展的更迅速一些。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7: 3、2、1，
6: 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8: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9: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6: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0: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1: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6: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13: 阿哥，你是毕业在哪里？
14: 前程似锦啊。
15: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6: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 滚烫纯粹的

0: 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1: 谢谢啊，
2: 好，恭喜你完成学业。
1: 哎，可以。
0: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2年，最终兑现。
1: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0: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3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之征程了。
0: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跟红到耳朵跟，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0: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0: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3: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1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0: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2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0: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3: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 业，我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0: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未来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6: 下午好，林林，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我们重点关注南风雨带明显南压，华北东北再遇降雨集中期。那今天起呢，南方的雨带是明显南压的，较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与此同时呢，华北和东北的降雨也会再度进入到一个集中期，受活跃的高空槽影响，未来一周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样的天气。我们具体来说，今天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中东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这些地方，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呢，雨带会继续的东移南压，那暴雨或大暴雨呢，主要会出现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还有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到后天的时候，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只有在广西北部的一些地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呢，今后三天我们国家的降水范围依然较广，会呈现出单点强这样的特点。那大家周末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的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者是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这段信息就给大家说这么多，林林。
5: 感谢穆威。稍后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有哪些新品值得关注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

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 13.3 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水利部

水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当地时间18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安全部门统计，美军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8名平民死亡，1名儿童重伤。另据了解，美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名官员称，美军空袭击中该省贾斯克地区的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泵站，导致当地饮用水供应中断。当地时间18号，以军方消息称，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而非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军表示，此举旨在尽可能减少对民航运输的影响。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引发数百人抗议。示威者认定费尔蒂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执行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两队历史渊源极深，早在1923年5月10号，两队曾在一场友谊赛中交锋，英格兰队4-1获胜。两队在成年男足国际赛场共交手32次，英格兰队17胜5平10负，占据上风。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3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同样占据优势。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到7月23号，四川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将达35到39度，其中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五市东部、广元南部、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五市的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批量落地。
1: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公共服务平台启用，怎样打通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0: 还会来关注三部门将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消费税，十余年免税期结束，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

0: 关注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依旧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有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走向生活里的日常，这样一个悄然迁徙的过程。
1: 那么这些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如何改写我们的日常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2: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2: 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4: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
5: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2: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6: 你看了世界杯吗？
7: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6: 你喜欢哪个球员？
2: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8: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我们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2: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 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9: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2: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八千灯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十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子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2: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11: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具身智能呢，一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备受关注的一环。今年的展会上呢，各类实用的机器人集中成片的展出。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眼的机型？相较于往届展出的产品，今年的机器人又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韩萌。韩萌，今年大会上的机器人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2: 好的。那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所以我走进这个展馆的时候啊，第一个感受还真是有一种热气腾腾的伙伴感，就是机器人在这里呢已经不是被观看的展品了，而是跟我一起并行的伙伴，甚至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还没进展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群有特殊使命的机器人，就是大会现场的志愿者。大概呢有60台左右的人形机器人呢，会游走在这个会场的多个角落，承担导览还有问询的知识工作。那据了解呢，这也是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的部署。他们也真的从曾经的展品变成了大家的同事，需要干活。而走进这个展厅里面呢，机器人更是多到目不暇接，各式各样，是成片成片的出现。我记得有一家企业的一个展台，这一个展台上就带来了30多款不同的机器人，在这个展台上的是机器人比参观的人要多。 那在这个世博展览馆的一楼的中庭啊，还有一个展区叫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有20多个不同的机器人会在这里各司其职，有的呢是负责生产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就比如说做物流分拣的，还有的机器人在泡茶，还有的机器人做饭，还有的机器人在陪打乒乓球，热闹的就像跟一个小型社区一样。那这个展区的负责人跟我说，去年机器人的进

0: 态展示就比较多。那今年所有的机器人呢都动起来了，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的体验。那机器人和人呢就像伙伴一样。那比如说我呢，我就跟这个机器人打了一场乒乓球，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打乒乓球哈，所以我接到的球的时候是不多的，但是我也没什么压力，因为他也不会有什么情绪，我打得再差，机器人也会跟陪我打。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今年的展会上面机器人跟往年有什么不同，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机器人的数量多，种类多，而且都动起来了，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给我们表演展示的展品，他们是真的应用到了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跟我们并肩生活工作的伙伴，这是我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
1: 听了你的介绍啊，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又能当同事还能陪玩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了哈。你在现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0: 是的，就是我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很多的机器人哈，确实是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它就不是一个概念的展品。比如说我在会场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就这个药房里面呢有三台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的负责给大家拿药。我当时呢受了点小伤，我就让他给我拿一个创可贴，他的操作就特别的顺畅。这三个不同的机器人呢，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机器人的大脑，他们可以在90秒之内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整个这个全流程。而且这个方案呢，确实已经在上海的国大药房这个门店实际落地了，所以它不是这个概念展示，它是真的在干活。还有一个配餐机器人，就是他现场给我做了一份轻食沙拉，从食材的处理成品的出炉，它也是自主完成的。然后我还备注了让他给我少放点沙拉酱，他也可以精准的做到。那这个配餐机器人也已经落地应用了，比如说我们要从上海的机场出发啊，坐的是东方航空，那很可能吃到的就是这款机器人做出来的废弃餐。这个展台的负责人跟我说，大概四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协作一个生产线，一天呢就能够做出来大概10000份的标准的餐食，这也为我们智能化的这个餐饮服务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范本。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物流分拣的、做检测的、做搬运的机器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不同的场景里得到了常态化的应用。那也让我再次想到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哈，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就是我们的确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就是大模型它是有了躯体的，那 AI 也有了感知，有了行动，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在走出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落地到工厂啊，服务生活呀。就是 AI 也好，还是这些智能的机器人也好，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这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1: 听了韩萌的介绍，我们也期待这个人形机器人赶紧量产，能够走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2: 更快的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的。像今天呢，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就正式启用了，它可以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的高质量集群化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的报道。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4: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4: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

0: 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1: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重视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0: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他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视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延续十余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一类下一代的创新电池呢，将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
5: 所以大家也听得出来，一边呢是稳步收回了旧的优惠，一边是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呢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10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8: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 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 2% 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9: 新政

0: 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今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一是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排查复合灾害点，含近五年已消耗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二是做好重点风险区巡查排查，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及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矿区、施工工地和营地、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泥石流沟、沟口冲积扇、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安排监测预警等防范措施。三是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四是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配合水利部门加强对影响三峡工程运行安全和航运安全的危岩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移民安置区高切坡、库岸坍塌和岩体裂化等重要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要加强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及时采取搬迁避让、工程治理、排危除险等综合防治措施，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有网民发布视频举报已被禁足的前国脚申思在训练中掌乖小

次完美的考验，西班牙队会全力以赴拿下这座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云南西北部和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部和中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广东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美军连续第七晚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过量降至三周来最低点，航运受阻如何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1: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聚焦英国正式公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全方位升级武装力量，如何重塑英国未来的军事格局。
0: 还会来关注中国夫妇在印尼浮潜溺亡，未穿救生衣无专人监管，事故暴露出怎样的安全漏洞，又为出境水上游玩带来哪些安全警示。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我们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说，美军于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3: 当地时间18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2: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0: 和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以来首次站上了每桶80美元。
1: 此前还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可能配合伊朗方面封锁曼德海峡。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曼德海峡如果再遭封锁，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
0: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认为，一旦曼德海峡被封锁，将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2: 会导致呢国际能源的供应更加紧张，它会人为制造一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使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是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另外呢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1: 田文林进一步指出，从长期看，美伊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但短期内冲突难以缓解。
2: 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以色列是不可能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从目前看，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美国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
0: 英国日前正式公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通过大规模军费投入，全方位升级武装力量，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
1: 有分析认为，该计划虽经长期拖延才得以出台，而且遗留诸多待解难题，但仍将对英国未来军力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3: 英国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但由于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等问题反复博弈，拖延至近期才出台。根据该计划，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将升至 2.7%， 年度国防开支从目前约540亿英镑增至近800亿英镑，均创30年来新高。英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
4: 去年我们知道在海牙峰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了，就是2035年的时候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要占比 GDP 5%。 我觉得也是因为英国现在对自己的安全的评估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呢，英国它是在整个欧洲的一个边缘位置，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特别是曾经还有美国的保护伞，所以他在整个国防投入方面呢并不是很积极。现在来看呢，他就觉得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其实英国忽然之间变得不安全了，再加上美国呢又要抽身，所以这一切也促使英国有了强烈的危机感，需要增加国防方面的投入，需要呢为自己的安全负更多的责任。
3: 在英国这份国防投资计划中，80亿英镑将用于推进英翼日六代机项目，630亿英镑用于维护研发建造核潜艇和升级三叉戟导弹搭载弹头，110亿英镑用来扩充弹药库存，另外还将投入260亿英镑升级英国海军三大基地，并计划在未来四年投入50亿英镑提升无人机生产能力。分析这份投资计划的经费使用投向，邵永玲认为，
4: 既有传统领域的正常的一个更新换代，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还想赶上最新的潮流，能够在新的军事变革、武器装备发展的大潮当中的

0: 占据一席之地。所以砸这么多钱就体现了英国的野心嘛，就是新的旧的两手呢都要抓，就是想把过去一个比较老旧的相对有些落后的这么一支军队变成一个能够应对大国竞争的具备高端作战能力的一个全新的武装力量。我觉得这个转型它其实是非常的激进的，所以这一次的变革，这一次大的投入，假如说啊能够最后落地的话，整个英国的军事能力确实可能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1: 邵永龄进一步指出，英国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可能面临预算缺口、大量装备迭代规划尚未落实及关键能力缺失等情况，未来的推进落实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0: 首先呢，真的有点野心太大了，四面出击，全面开花，不仅仅说六代机啊、核力量啊、无人作战领域啊，它要取得重大突破，还把一些项目也给取消了。包括他提到要把83型防空驱逐舰啊、 MRSS 两栖打击舰这些研发项目都取消了，其实里边已经投了很多钱了，包括呢一些驱逐舰、护卫舰还要提前退役，这其实也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现在要把资金投入要造六艘4000吨到5000吨级的通用作战舰，这个通用作战舰到底行不行，它的

0: 近日，两名中国游客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附近浮潜时溺亡。调查人员表示，这对夫妇在浮潜时遭遇巨浪被卷走。印尼警方表示，二人下水时未穿救生衣，也无人监管。目前，印尼警方仍在调查此事。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陶家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6号，据印尼警方消息，两名中国公民于7月15号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敏巴霍镇附近海域浮潜时不幸溺亡。据介绍，事发时一艘载有多名游客的游船从纳敏巴霍镇驶往附近的克洛尔岛，该岛是当地热门的徒步和浮潜目的地。游客登岛完成徒步活动后，在周边海域进行浮潜。游船船主克里斯蒂安表示，两名遇难者在浮潜过程中疑似被岛屿西侧的强劲海流卷走，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据警方介绍，两人在下水时均未穿着救生衣。事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搜救，其中一名遇难者被发现漂浮在科洛尔岛附近海域。现场游客曾尝试实施心肺复苏，但未能挽回其生命。另一名遇难者遗体随后由联合搜救队在约23米深的海底找到，两名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我也向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核实了相关情况，总领馆尚未透露更多信息。
2: 那么浮潜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又为何会有游客选择不穿救生衣就下水？另外，在参加类似涉水活动时，我们应当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浮潜是指不带氧气瓶，仅靠面镜、呼吸管、脚蹼等装备漂浮在水面的运动。中国国际救援队原行动队队长刘刚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4: 所说的这个浮潜呢，它通常啊，一般是在浅水区，就在水深呢1到3米左右吧，这个区域进行的一项活动。它一般呢就是适合这种初学者或者不太擅长游泳的这些人，它与深潜呢专业的潜水它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就说一般的人只要救护措施完备的话，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尝试这种活动，特别

0: 后，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坦言事故发生的这片海域水面看似平静，水下洋流却十分湍急，远没有看上去安全，当地的管理也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1: 发现我们同行的一个大叔，他就一个人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时候可能在举手高喊救命之类的，然后刚好被一个船上的船员一个人看到了，所以就开过去，然后那个船长特别生气，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跑到这么远。而且我有听那个大叔讲，就是他说他不是不跟着大部队，他可能真的是一抬头那个浪就把你推远了，他怎么游回去都游不回去。
0: 那么当我们在进行涉水活动时，突遇暗流或者海浪应当如何应对呢？对此刘刚指出，
2: 海面上这个巨浪啊，它不可预测，在浪大的时候呢，在这个水面呼吸呢一定要找好节奏，特别是在进行浮潜这项活动的时候，尽量的呢就是在浪的那个波谷处用嘴呼吸，不要用鼻子呼吸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浮潜的时候他带着这个设备啊有吸管，你用鼻子吸容易呛到水。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啊，就是我建议哈，就是我们肺部还是保留点余气，就别都呼出去了啊，留一半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还有一个要提示一下，就是尽量远离自己不能控制的一些坚硬的物体，比方说有一些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呐、还有一些个礁石啊等等，在水面上很多时候身体不受控制，如果在撞击啊、刺痛啊，这人这个状态啊就会乱了节奏，然后抽筋啊等等都随之而来，那还是非常危险的。
0: 当下正值高温酷热季节，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刘刚提示，在参加相关活动时，还应做好以下几点安全防护措施。
2: 首先第一啊，要密切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有没有大风，有没有暴雨等等。第二呢，这个游泳的话，尽量还是要选择那种保护措施相对比较完备的地方，尽量是不要去野泳。第三一个呢，我建议啊，就是说尽量出去玩，特别是水上项目，也学会游泳的技能，救生衣啊，还有一个用现在很多便携式的充气式的这种救生圈啊，这个还带的齐备一点，我觉得都可能将风险可以降至最低。
0: 近年来，我外交部领事司多次发文提醒，要增强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及时配置海外出行所需保险，避免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应严格接受培训，并在专业人士指导和陪同下进行，注意出行交通安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你好。
5: 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我们先来关注降雨，今天白天的南方多地还是出现了不少的短时强降雨啊，像湖南的沅江和永顺8点到14点六个小时的雨量都超过了50毫米，雨都不小。那明天呢，副高外侧的像云南、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呢，还是会多强降雨天气，但是大到暴雨的范围和今天相比呢，会减少一些。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像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但是在广西中北部、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浙江北部、上海这些地方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广西北部的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说说高温，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今后七天的南方随着降雨逐渐减弱，江南和华南在23号进入大暑节气之后呢，高温会再度发展增多。那降雨稀少的四川盆地，再到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地方，高温也会逐渐发展增多。那西北的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这一带，高温依然会持续。那上述多地的高温日数呢，能够达到5到7天，临近大暑时节了，天气这个热力值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当中。那城市当中呢，有很多炎热值爆表的城市哈，未来七天当中，像西安和重庆会有7天都会出现高温。那银川和福州、海口呢，会有6天高温。成都啊，会有5天达到高温线。那成都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能会达到38度上下，并且呢，这个热度会连续3天左右，也会迎来今夏最酷热的一段时间了，同时也是比较少见的。重庆呢，今后7天里面有5天的最高气温会连续达到或者是超过40度，啊，为大城市里面酷热榜的榜首。那银川呢，可以达到37度，乌鲁木齐38度、40度，也会迎来今夏最热的一段时间。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格外注意防暑的问题。好，这段时间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王毅。
4: 好的，感谢穆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 知全天。

0: 国之声，明天。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第三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在明天继续举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7月19号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至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加拿大山火持续蔓延，烟霾已波及美国多地。值得注意的是，2026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烟霾天气可能对比赛及观赛造成影响。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将打响，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展开角逐。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

0: 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

0: 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野火，烟雨在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 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2: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 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

0: 伊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7K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

0: 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0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0: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V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 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低调的。而从阿武卫籍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

0: 海军序列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的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吧，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推出。

0: 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房屋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2阶段发射弹道导弹。

0: 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1: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

0: 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动

0: 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它这个挖出来，被它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它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它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的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 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0: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

0: 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个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 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它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0: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

0: 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1: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视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

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击杀行动呢？

0: 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若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

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这个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率。

0: 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传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红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它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 T 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童话或者说军事童话。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物流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空头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起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 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的一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看。

0: 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2: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给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呢，由我和春天姐姐陪着大家一起聊天，听有趣的故事。
0: 徜徉在轻松快乐的假期里，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不少新鲜好玩的经历，记得把你的假期趣事分享给我们哟。
1: 本周我们将继续开展暑假好书阅读季，精选优质童书，用精彩故事和丰富知识陪伴大家充实整个假期。
0: 好的，话不多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拆开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专属阅读惊喜。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1: 春天姐姐，赶快来说一说第一个惊喜是什么吧。
0: 来呀，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特别的书《爱的童话》，翻开它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充满魔法的花园，每一朵花都在讲一个关于爱的秘密。作者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笨狼妈妈汤素兰老师。
1: 是啊，汤素兰老师写了几十本书，还得过很多大奖，她的《笨狼的故事》好多小朋友都读过吧。
0: 对，汤素兰老师还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大家都说他的文字呀又干净又温暖。
1: 爱的童话这本书可不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而是26个小故事组成的故事宝盒。
0: 宝盒里有退休的旧鞋子，它们没有被扔掉，反而在小动物手里变成了战车和滑梯。有坐在鹰背上飞向远方的小小鸟，有为了当妈妈甘愿凋零的蚕豆花，
1: 还有住在北极的银狐和一个因纽特女孩成了好朋友。银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闻花香，还有一个专门替人收藏美好旧时光的时光收藏员。是不是光是听这些名字就想翻开看了？
0: 没错，这本书里的爱呀，可不止一种，有爸爸妈妈的爱，有朋友之间的爱，有对陌生人的善意，还有爱自己、接纳自己的勇气。
1: 没错，比如在《长着蓝翅膀的老师》这篇故事里，老师长着蓝翅膀会飞，可他怕吓到别人，就把翅膀藏起来了。最后孩子们对他说，我们想飞。这个故事让孩子们知道，做自己很重要。
0: 还有在毛毛虫丑丑这篇故事里，一条被大家嫌弃的毛毛虫最后变成了美丽的粉蝶，它告诉我们，不管长成什么样子，都要快快乐乐的生活。
1: 汤素兰老师特别懂孩子，他不唠叨，不说道理，就安安静静地讲故事，让孩子在故事里体会到什么是爱，什么是勇气。
0: 所以有人说，他的童话像一颗颗星星，能照亮孩子的每一个夜晚。
1: 而且这本书的插图是非遗剪纸，每一张图都是纸上艺术品。
0: 所以小朋友们，暑假里千万别错过了这本《爱的童话》，让26个小故事陪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
1: 好的，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播讲《爱的童话》，让我们一同走进温暖治愈、满是爱意的美好世界。小狐狸的百宝箱。小狐狸喜欢散步，它每天早上都要绕着森林大道走一圈。有一天，小狐狸散步的时候，在路边的草丛里看见了一颗闪光的白石子。小狐狸很高兴，把白石子捡回家，放在窗台上的一个小箱子里。阳光照在窗台上， 照着小箱子和小箱子里的白石子，看上去是那么美丽。小狐狸想，
7: 我每天都要捡一种漂亮的小东西回来，放到小箱子里，让它成为一个百宝箱。
1: 第二天，小狐狸的运气很好，捡到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第三天，除了一个从树上掉落的松球，路上没有别的什么好东西。森林里的松球很多，以前小狐狸可从没有捡过松球，不捡不知道，一捡吓一跳。小狐狸把松球捡起来，仔细的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松球的样子很像宝塔呢。第四天，他捡到了一粒纽扣。第五天，他捡到了一面小圆镜。窗台上的小箱子渐渐堆满了，阳光照在台上，箱子里的东西闪闪发亮。森林里的小动物们觉得很奇怪，纷纷跑来打听。
8: 小狐狸，你的窗台上放着什么宝贝？能让我们看一看吗？
7: 那是我的百宝箱，
1: 小狐狸骄傲地说。
7: 欢迎你们都来参观。
1: 小动物们围着百宝箱，左瞧右看。松鼠小姐姐惊叫起来。
7: 哎呀，这是我的蝴蝶结。
8: 这是我外套上的纽扣啊，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1: 小狗说道。
9: 我的小圆镜子，我的小圆镜子。
1: 白兔太太说道。松鼠小姐姐拿走了蝴蝶结，小狗拿走了纽扣，白兔太太拿走了小圆镜子。他们对小狐狸说，小狐狸，你的百宝箱真好，我们丢失的东西

0: 都蚂蚁听说小狐狸有一个白子里找到，也赶来了。一百只蚂蚁说：“这里找到，也赶来了。”一百只蚂蚁说道：“
1: 小狐狸，我们的家昨天被雨水冲了，我们想到你的百宝箱里来找我们的家。”
0: 小狐狸让一百只小蚂蚁爬上窗台，自己到百宝箱里去找。百宝箱里只有一个松球，一颗白石子。百宝箱里没有一百只小蚂蚁的家。一百只小蚂蚁哭了，
1: 我们没有家了。
0: 小狐狸把松球送给一百只小蚂蚁，说道：“
2: 你们用这个松球做家吧，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呢。”
0: 小松鼠把松球放到大树下，一百只小蚂蚁高高兴兴住进了新家。现在，小狐狸的百宝箱里只剩下那颗闪光的白石子了。不过，小狐狸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相信，明天出门散步的时候，一定又能捡。

0: 今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它就是《出生的故事》。
1: 我猜很多小朋友都好奇过，我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呢？我的出生藏着什么样的小故事呀？
0: 这本书就完美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它是由我们国宝级大画家蔡高奶奶精心创作的绘本，用温柔又好看的图画讲述了生命诞生的奇妙过程。
1: 在蔡高奶奶的笔下，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每一个小朋友的到来都是爸爸妈妈和全家人

0: 的悉心呵护下，小小的我们慢慢长大，慢慢变强，一点点变得茁壮，充满力量，最后在全家人的期盼中，健健康康地来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开启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这本出生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暖心，它带着我们见证了从小小的细胞到崭新的小生命是多么神奇的过程，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与珍贵。
0: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爸爸妈妈，读完这本书都会收获满满感动，读懂爱与成长的意义。
1: 小朋友们，听完了简单的介绍，你是不是已经对这本神奇的绘本充满了好奇呢？
0: 那接下来就由春天姐姐为大家讲述温暖的出生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生命的奇妙奥秘吧。
1: 女儿在生孩子，我在等候她生孩子。我做妈妈的时候，我的妈妈也是这个样子守护着我的，一代又一代的守候。妈妈说，很多很多小蝌蚪在妈妈身体里的一个通道里游啊游，游啊游，其中最幸运的那一个成为了现在的我。胜出了，住下了，住进子宫里了，长啊长，长啊长，长了十个月，我越长越大，直到我觉得妈妈的肚子对于我有点小，我想要动，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身子就会动一动，我觉得我会动的地方有很多，我的头，我的嘴巴，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应该都想动一动吧。有很多声音在外面招呼我，外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有种力量在鼓动，我总是想要动一动。终于有一天，我听到外面有强大的呼唤，宝贝，你准备好了吗？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吗？是妈妈的声音，是妈妈在呼唤吧。我想出去，我开始用力地往外钻。一、二、三，一、二、三，我被一股热流簇拥着，妈妈也在努力地帮我，就像小鸡破壳那样，我在里面啄，它在外面啄。来了，来了，有谁在说？请再努力一下，像小苗破土，像太阳喷薄而出，我来了。一声啼哭，来了，一个婴儿来了。

0: 今天的暑假好书阅读记就告一段落了。刚刚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温暖治愈的爱的童话，感受到了小故事里满满的善意与勇气，又跟随出生的故事解锁了生命诞生的奇妙旅程。
1: 没错，好书藏着大大的力量，温柔的童话教会我们热爱与善良，动人的生命绘本让我们懂得珍惜自己，感恩家人。每一本童书都是陪伴我们成长的珍贵礼物。
0: 喜欢阅读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假期读书的趣事、路程有趣的音频或者短视频发送到小喇叭的专属邮箱哦。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XLB， 也就是小喇叭的三个首字。

0: 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申。小喇叭在我们学校超级受欢迎，我每天都在广播站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和生活里的新鲜事儿。像我一样成为小广播员吗？多听小喇叭。
1: 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22集《乌兹强纲》的下集。上次咱们听到，能锻造乌兹纲的小姑娘叶利亚突然跑来，慌慌张张的要跟张骞谈乌兹纲工艺的事。而张骞曾经遇到的那位卖丝绸的青年也跑了过来，悄悄告诉他，匈奴人在暗中监视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接着来听吧。
2: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小公主，
4: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有匈奴人在跟踪你们啊！匈奴人在暗中监视。
9: 叶利亚姑娘，现在我们要去你的府上拜望，绝不可空手失礼，且等我准备一些礼品才好。
10: 啊，您不必如此多礼。
9: 唐一副，取一些茶叶出来。
11: 是。
8: 小本。
10: 哦。
8: 我请。
10: 叶利亚姐姐，你难道是生病了？那跟我来吧。
11: 小班和塔娜说着，拉起叶利亚的手就走。暗中监视的匈奴士兵猝不及防跳了出来，拦住了叶利亚的去路。
12: 哪里去？
6: 哎，这位大叔，你是叶利亚姐姐的朋友吗？
12: 是。
10: 不是，
6: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10: 叶利亚姐姐，这就是提神药水。你不舒服可以闻一闻这个。
6: 可是好吧。
11: 匈奴士兵被小班的话吸引，也不禁伸头过来看。小班顺势打开瓶盖，把药水泼在士兵的脸上，匈奴士兵立刻昏倒在地上。
9: 搜一搜他的身上。
4: 果然是匈奴兵。
9: 啊，小班说要我配置迷魂水，我生怕被匈奴人看出破绽，真是紧张坏了，吓死我了。
10: 大人，求求您了，救救我的父亲吧。匈奴人把我家的铺子占了，扣押了我父亲，还要我来把您骗去，否则我父亲就没命了。
9: 匈奴人如此胡作非为，让我们商议一下，我一定要把你的父亲救出来。
11: 张骞他们立刻商议营救的对策，一行人做好了准备，直奔铁匠铺子而去。
4: 有人了。
13: 一定是张骞他们到了，重要的是先把他们抓住，咱们埋伏好，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9: 老板，这是您家铁匠铺订的酒，我给您送来了。
4: 给我。好久啊。
13: 你在那站着做什么？你送完了酒怎么还不走
9: 啊？我还没拿到钱呢。
13: 你们几个给我看好他。

0: 啊！
1: 不许出声，一会儿我们完事了就放你走。
2: 你们三个不去喝酒吗？
3: 他们那么霸道，哪还有我们哥几个的份儿啊？你还有酒没有啊？
2: 还有，在外面放着呢。啊！
3: 大哥，我们去把外面的酒拿进来好不好啊？
4: 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啊？
2: 啊，不，我不认识你。
5: 就在这时，喝完酒的匈奴士兵们忽然晃晃悠悠地昏倒在了地上。
4: 我说怎么看你眼熟呢？原来你是从康居跟着张骞他们走的那个医生。
6: 原来这酒里有迷药。
4: 我早猜出他们做了手脚。
7: 只要里面的人全喝下药酒，扎西就会发出信号。现在怎么没动静啊？
8: 扎西不擅长应变，我只怕里面的事情更糟糕。
7: 可是只有他是新来的，这帮马匪对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看来扎西得手了。
5: 张骞、唐义父冲了进去，小班、塔纳留在外面盯着昏迷的士兵们。一进院门，张骞、唐义父发现扎西被抓，自己中了埋伏。敬鹿晗等人关闭了院门，朝张骞冲来。张骞和唐义父背对背，共同对敌。
4: 张骞，你可看清楚了，现在有两个人在我的手里，一个是你的手下，还有一个老头，想要他们活命就快点交出汉杰来。我跟匈奴人不过是相互利用，现在他们着了你的道，我也不会出手救他们，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张骞，只要你能把汉杰交给我，我就把这两个人交给你。汉杰能让我在马匪中扬名立万，自立山头，这老头能让你知道乌斯刚的公益秘方，这样的话咱们两个谁都不会吃亏。
9: 住嘴，我们可不是你这种只顾自己私利的小人。张大人他冒险救人，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乌斯刚公益的秘方。
4: 反正我对乌斯刚公益也没什么兴趣，也不想再讨好匈奴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要了这个老头的命。乌斯刚的绝活从此可就没有人再知道了。
5: 敬鹿晗用刀架在老铁匠的脖子上威胁张骞，谁知他的话还没说完，刚刚苏醒过来的匈奴小头目突然翻身跳起，一拳打在敬鹿晗的胸口。敬鹿晗连人带刀飞了出去，撞击在院墙上。

0: 子刚是我大军志在必得的至宝，你们几个不要命的小马匪竟敢用来交易私利，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1: 鸭哥，我们帮哪边啊？看看再说。张谦，你要肯把汉杰交给我，我们就站在你这一边帮你逃走，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2: 金鹿晗，恐怕马上逃走的应该是你们了。
3: 大家快来啊，别让匈奴奸细跑了。
4: 快开门，你们不许伤害我父亲，快开门，
5: 快撤啊。
6: 耶利亚带来了大批官府差役，
0: 快醒醒！
6: 匈奴士兵和敬鹿晗等人看大事不好，匆忙跳墙逃跑了。铁匠得救了，为了答谢救命之恩，铁匠将一块上好的护心镜送给了唐义父，同时郑重地将一块绘有图案和文字的布递给了张骞。
7: 张大人，这是我花大半辈子时间摸索出来的五子冈工艺秘方，您救了我的命，我送给您这个秘方。
8: 多谢老人家能够把这个秘方送予我，张骞一定不负重托，让这秘方造福于民。
6: 告别了老铁匠，张骞一行人继续前行。扎西为了继续研究唐嘎达的药用价值留了下来，小齐兄弟看到了张骞的奇遇，也对乌兹冈工艺秘方十分着迷，回到现代继续查阅资料。
9: 根据书上的记载，就是将铁矿石、毛竹和唐嘎达的树叶密封在一个陶炉里燃烧加热，融化后其渣子形成一团金属，然后将此金属反复融化冷却四五次之后，最后

0: 科科，咱们试着自己去练乌兹钢，你说好不好啊？
1: 不要不要，又想利用我是不是啊？坏蛋！
0: 啊，你别那么小气嘛！
2: 小朋友，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张骞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接着收听吧。
3: 好了，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

0: 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大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你好。
8: 谢谢你，我非常感动。
9: 展台前
7: 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

0: 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5: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6: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5: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7: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九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九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四月开始征收2%，2028年四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九月起全程免征。

0: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的适应电池产业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的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

0: 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零下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

0: 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

0: 年气候目标。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多场分论坛今天也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在7月1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是过去3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当地时间7月18号，印度古吉拉特邦一鞭炮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法国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中对阵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梅西与姆巴佩目前同进8球，前者因多一次助攻而暂列第一，凯恩与贝林厄姆各进6球，也有竞争金靴的希望。世界杯历史上的季军战多为进球盛宴，交手双方心态相对放松，往往能打出开放的对攻。姆巴佩只需1球便可暂时登顶射手榜，凯恩与贝林厄姆若上演帽子戏法，也有逆袭的可能。凯恩已经32岁，本届世界杯或许是他的最后一届，季军战积极争取金靴当在。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啊，不知道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呀？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放假做作业或者是练习题的这个场景哈，一般都是练习题的最后可能会附有答案啊，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对。那有些练习册呢可能会给出一些解题的思路或者是解题的步骤，但是通常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详细，甚至有些呢就只给一个数或者是结果，没有过程解析。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有没有解题思路或者是希望了解一个详细解题过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 AI 来帮忙，哎，就好像有了一个作业搭子。但是呢当 AI 直接给出详细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解决方案的时候，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怎么使用 AI 才能够在开拓思路的同时也能够积极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从用 AI 帮助做暑假作业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先说一个前提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探讨呢不是说让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哈，我们就不用电脑了，也不用手机了，也不用 AI 了啊，不是这样啊。其实呢现在我们跟 AI 的合作应该说是已经离不开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何更好的理解 AI， 如何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大脑，在这两种理解的前提之上，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更好的跟 AI 去做配合，怎么更好的让自己的大脑来发挥作用，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我们今天说用暑假作业来对这个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总台记者也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去做了一个监测的实验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在使用 AI 做题的时候，哎，我们记者的脑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3: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2: 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3: 用 AI 的时候，因为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的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2: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大概的意思是说，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自己算啊，一道呢让 AI 直接给答案。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这个贝塔一的占比是15.84%，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这个贝塔一的占比达到了16.04%。哎，我们也听到实验专家说，这个数据看上去很轻微，但是在单个的样本上差异很明显。这个脑电数据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贝塔一的脑波，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说这个其实0.2%的这个差异，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脑功能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实际上看上去很小，它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贝塔波呢，指的是13到

0: 是赫兹之间啊，我们一般讲这个贝塔一，它大概这个有不同的区分。
1: 嗯，
0: 这个一般来说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关于贝塔一指的是12到15赫兹，也有13到16赫兹，反正也差不多。
1: 嗯，
0: 啊，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大脑主动专注于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1: 嗯，
0: 可以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经标志物啊，就是啊，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功率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脑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的状态，
1: 嗯，
0: 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当前任务的这种状态，主动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真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面很重要。看上去这个变化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值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工具的角度上来讲占全脑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放大一下的话，就这个0.2%的这个啊、差异放大放大到全脑的这个功能上来讲，
1: 嗯，
0: 它其实这个变化幅度就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到大概在1%几嘛，1.2%到1.5%之间，
1: 嗯，
0: 这个幅度是很大的，
1: 嗯，
0: 对于我们主动思考做题的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啊，这个这种1%、2%的这种涨落，实际上已经属于很大的这种差异了，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效应量。
1: 别看只有0.2%哈，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你脑功能的这个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之前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实验哈，就也是让这个三组同学去分别写论文，一组呢是直接就给你一张白纸，你从头开始写吧；另外一组呢是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哎，去查阅资料，但是呢你得自己写；另外一组就是完全用 AI。当然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嘛，就是你自己一张白纸从头到写，从头到尾自己写的这个，肯定这个脑功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活跃的。这个实验的结论也是，哎，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积极活动的，是更容易培养注意力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相当于就还没开始思考，然后这过程就结束了哈，还没开始思考，过程就结束。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是哪个脑区它偷懒了吗？
0: 嗯，实际上啊，这个在还没有啊开始思考，这个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大脑层面，我们大脑的这个负责这个高级啊认知控制的这个系统，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额顶认知控制的一个网络。
1: 嗯，
0: 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没有介入。啊，或者说它没有能够这个高效的这个激活啊，所以实际上确实啊，我们脑里面这一个网络叫额顶啊，这个认知控制的这个网络，它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它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哈、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啊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脑当中负责高级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中枢。
1: 嗯，
0: 真正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真正的这个 CPU 啊，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任务啊，防止我们注意力分散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培养，主动思考对于注意力的培养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这个顶下小叶。
1: 嗯，
0: 尤其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因为顶下小叶这个地方，它大概处在就是我们头顶顶叶的这个后部，这个是我们是脑科学里面一般所认为的这个数学脑的部分，啊，数学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就是光靠看答案，直接看答案啊，没有主动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哎，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哎，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啊，方向对不对啊，啊，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啊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1: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断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哎，
0: 整个网络，
1: 网络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啊，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 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步行。

0: 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就是大概分成有三种卸载。第一种卸载呢是这个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0: 是
1: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备忘录
0: 啊，
1: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有时候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0: 是的，
1: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0: 没错。
1: 还有一种就是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它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0: 对，
1: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而已。用笔算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卸载了。按照现在的也是认知卸载，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交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0: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了，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1: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0: 是。
1: 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去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0: 没错。
1: 看上去我们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0: 是。
1: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都是假象。
0: 对对对，
1: 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0: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你把自己想写的这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就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

0: 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哎，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减一减，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1: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
0: 嗯，
1: 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0: 是
1: 啊，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脑的功能回路、功能网络，其实本身还是存在的。
0: 嗯，
1: 只不过呢，如果我们打字打多了，确实手写写的少了嘛，那这个确实这个通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钝化，但是本质上不是退化。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熟练掌握的这些技能，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它，但是只要一上手，稍微这个协调一下、配合一下，立马就会整个脑就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能力的这个缺失，反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字都还没写好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哎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1: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思维惰性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实际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其实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0: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1: 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0: 是的。
1: 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0: 节能高效，对吧？
1: 要节能，要高效。
0: 嗯，
1: 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

0: 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评价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啊，这些这个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称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1: 是，
0: 这就很麻烦了。
1: 是是，哎，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0: 嗯。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
1: 嗯。
0: 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虽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种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
1: 嗯。
0: 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哈，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
1: 嗯，
0: 这个脑的这个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
1: 啊，
0: 这个啊，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啊，对吧？它的这个整个功率它就会下降，也就意味着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叫做这个绩效悖论，尤其是用了 AI 以后，就什么意思呢？短时间确实会有提升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校和家长确实因为短时间看到了变化。
1: 对。
0: 看到了变化，看到了短时的，尤其考试成绩的这种提升，
1: 从结果上来看，对吧？嗯，
0: 对，尤其从短期结果，它可是很明显的嘛，
1: 是的，
0: 肯定是明显的，
1: 是
0: 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它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哎，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原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啊，有影响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啊，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上来讲，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负荷，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1: 没错，
0: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啊，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1: 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很，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
1: 但这儿可能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哎，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哎，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哎，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0: 哎呀，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 确实

0: 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
1: 嗯，
0: 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
1: 嗯
0: 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
1: 嗯
0: 啊，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 啊，就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1: 是。
0: 所以如果这个 外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就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
1: 对吧？
0: 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有原人之监控的这种练习。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1: 对
0: 啊，就是做错题嘛。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试，或者是今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 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嘛。
1: 是。
0: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三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三天之内，第二遍是七天左右。
1: 第三遍是一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AI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幻觉也是啊，很麻烦。
0: 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 哎，我们可以用AI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画在哪儿比较合适？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
0: 啊，是有没有掌握它？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啊，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 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自己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 啊，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

0: 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啊，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

0: 样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
1: 嗯，
0: 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
1: 是
0: 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啊，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
1: 嗯
0: 啊，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但是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啊，这如果当孩子有了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嗯，是的，
0: 嗯，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啊，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
1: 嗯，
0: 啊，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先问家长，啊，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1: 对，
0: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啊，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哎，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哎，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
0: 哎，
1: 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哎，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0: 啊，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嗯。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啊，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哎，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啊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
1: 嗯
0: 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1: 是
0: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啊，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
1: 嗯，
0: 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
1: 嗯，
0: 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链、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
1: 嗯，
0: 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1: 没错。
0: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
1: 嗯，
0: 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清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儿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造这个参考文献，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
0: 觉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1: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

0: 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
1: 的。
0: 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1: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可以调到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0: 没错，
1: 一些点，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8月1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5: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 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6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0: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6: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7: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6: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

0: 类似荷叶一样的疏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中就无法残留。
1: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0: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冷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地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1: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0: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将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对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1: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0: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感受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

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

0: 其中七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从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上演，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在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西班牙语几乎成为了通用语言。本届世界杯上最初的各场新闻发布会同声传译，除了那一场比赛球队的母语外，只有英语。这一规定引起了很多西语国家地区记者的不满，最终国际足联做出改变，在所有记者会期间增加西班牙语翻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首先还是决胜韦加墨的世界杯特别栏目。韦加墨世界杯呢还剩最后两场比赛了，决赛过后谁能够捧起本届的大力神杯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34名的决赛将会上演。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会轻装上阵打出精彩的比赛吗？还是无心恋战应付了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聊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聊完世界杯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第19轮已经结束了。世界杯。

0: 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哎，好，李毅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就是三四名的决赛即将上演，这场比赛呢在开赛之前大家更多讨论的是战役啊，就是这个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态度，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是觉得自己能夺冠的，但是最后汇聚到这么一个比赛打一个英法大战。然后英格兰队这边呢贝林厄姆什么情况啊，因为之前有一个赛后和阿根廷球员的一个小冲突，然后包括姆巴佩啊以及法国队这边会是否进行一个大的轮换，这方面先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哈，也预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啊。
1: 我个人预测可能法国队这边呢求胜的欲望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对吧？因为之前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毕竟呢对于法国队来讲，他有一些个人的目标或者说呢个人情感会在比赛当中得以体现。一个就是队长姆巴佩，他在这个比赛里面如果能够取得进球，将可以登上射手榜第一的位置，可能全队呢会为他来做嫁衣，希望让姆巴佩能够捧起金靴，这是一个个人荣誉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主教练德尚，这是他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14年的时间里面，他带领球队也是拿到过很多的荣誉。我相信法国队的队员也会希望用一场世界杯赛上的胜利来送别自己的主帅。所以呢，从整体的这种氛围上来讲，应该是法国队的作战欲望取胜的欲望会更强一些。包括我记得好像说法国队输掉比赛之后，甚至就是队内说能不能够在迈阿密放一天假，是吧？但是德尚拒绝了全队放假的要求，还是要让全队很认真的去备战这场三四名的比赛。所以从这些信息传出来呢，可能法国队整体上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会更高。相比之下呢，英格兰这边可能更多的信息会讨论当时图赫尔的那个换人，队内的气氛，大家在比赛之后的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毕竟西班牙队战胜法国是完全掌控着比赛的局势，但是呢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是因为自己换人自毁长城，两个失利者输球的这个原因并不相同。所以可能对于西班牙对于这个法国来讲，他们呢更希望能够赢球，而英格兰这边呢相对来讲，他可能对于比赛的欲望会不会受到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影响啊？我可能更看好法国这场比赛里面能够发挥得更加出色吧。
0: 图赫尔这边呢应该是在将帅方面有一定的就是离心啊，因为毕竟大家现在这个整个英格兰的媒体对于图赫尔是口诛笔伐，就是太保守啊，换下阿莱斯，然后呢整个球队中场失控啊。其实那个位置按道理讲，就是我们说当时远射的那个位置，如果赖斯在的话，他有可能会在那个位置上。球队太多防守球员都是沉退到最后的一条防线上，真的保护这个大禁区前这个位置没人。当时就贝林厄姆一个人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如果早启动个0.5秒，那个球有可能就不进。那如果那个远射不进的话，后面那球马丁内斯那球未必有了。所以说呢，这个真就是很多人在讨伐图赫尔。所以英格兰队这边呢，多多少少有点将帅不和。而这个德尚这边呢，执教这么多年，不管成绩如何，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那有些球员应该是会为自己的主教练再战一场，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上届是亚军，再上届是冠军啊，这届拿个季军，三届拿铜牌、银牌和这个金牌。我觉得其实是能接受的，就是虽然说整体这个曲线看的话，这个线路看的话呢，不是很好，对吧？看的话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态势，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都能够三次比赛都拿前三，这已经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表现了。就法国足球某种程度上说，对德尚来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度的哈。那还有一点，像你说的，就姆巴佩还要和梅西争夺最。

0: 牙射手，这场比赛如果不进球的话，那难度就大了。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反倒是离得有点远，就六个球啊，想去争夺这个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得进三个球以上啊，才会有可能性。对于单独一个个体来说，难度都非常大。所以从进球角度来说，姆巴佩欲望更强。当然呢，就是也会有很大范围的轮换，因为像坎特啊，包括特奥啊，对吧？还有好多这个法国队员，包括谢尔基，他一直不满，就觉得自己打这个替补一直不开心。上场比赛最后时刻让他上，制造了一些威胁，但也不明显。所以呢，这个队有可能最后场会有一个大圆满的可能性，让一些这个不太上场的球员上去打一打，让大家都感受一下世界杯这个比赛的荣耀啊！在过很多年之后，有个很好的回忆。就两支球队，反正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心结吧。但是英格兰球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成绩和英超联赛这样一个世界顶级联赛的存在是不符的，对吧？一直说足球回家。足球回家，现在足球好像没有回家的这个感觉了，已经。这流浪的孩子不想回英格兰，就某种程度就是英格兰足球还需要再进步。因为今年这个比赛其实看的话，没发现哪支球队特别有统治力。如果你单独说有的话，有可能是从淘汰赛开始崭露头角的西班牙队，对吧？他会给很多人一种有统治力的比赛啊。法国队之前是感觉统治力很强，所以会给大家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法国队可能性大，但其实我今天回看了一下，在这个世界杯开始前，全球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啊，就给出的当时夺冠的一个可能性，排第一的就是西班牙，就是法国应该是第二，当时大部分的。所以说某种程度也证明了这支球队的实力，由于有这个胜负关系的存在，所以在法国队如此强的时候，西班牙当时就是第一。所以现在回头看看呢，这也是个殊途同归的一条路，就是人家先把这个整体成绩杀出来了。那如果咱们再展望一下决赛哈，决赛这比赛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啊，某种程度说有梅西一个人面对巴塞罗那，这一辈子的纠葛，这一辈子的爱和恨，这一辈子的就是情感的两个方面，会在西班牙队身上全部找到啊，包括他小时候在浴盆里抱着那个亚马尔那个小孩儿，现在居然长大了，站到我面前要阻挡我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就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有就是蝉联的只有贝利那时候是吧，巴西队。
1: 世界杯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次的蝉联、
0: 啊、
1: 当然呢第一次蝉联就更早了，就是意大利在第二届第三届世界杯当中他是拿到过冠军。那后面呢就是像刚才你所提到的是吧，在那两届世界杯当中呢是58和62，巴西呢是拿了两届世界杯，但是那都属于咱们开玩笑说上古时代。
0: 嗯，
1: 现在很多的球迷就愿意从1966年英格兰捧杯的那一届世界杯开始，算作是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之后，1966年之后还没有任何的一支球队可以卫冕世界杯的奖杯，
0: 嗯，
1: 这对于阿根廷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世界足坛啊，一个是大融合，另外一个呢，世界足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一支球队要连续保持4到5年的全球统治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呢，在你作为世界冠军的情况之下，打世界杯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对吧？你在明处，大家是在暗处研究你、分析你。现在的这种技术分析能力又是非常强，所以想要保持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一些优势，就在第二届世界杯当中变得会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里面很难有卫冕冠军出现。但是呢，强队依然是强队。你看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像阿根廷啊，像法国啊，他们也都是持续的能够进入四强，进入到决赛这样的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临场的这个发挥吧，临场到时候相互的抑制和反抑制，谁做得更好一些。而西班牙和阿根廷两支球队都是西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足球融合又非常的深，包括文化相对来讲呢也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刚才你也提到当时 梅西是抱着这个小亚马尔，但现在呢有一种传承，亚马尔呢要挑战自己的偶像。那从教练的角度来讲是吧，斯卡罗尼要去击败自己17年教练员培训班的讲师，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足球呢就会大家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0: 嗯，就是德拉弗恩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聊过，就是他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其实某种程度更加的像一个俱乐部的教练在带国家队，他更细致。另外一点呢，他就是和所有的队员这种关系，因为是从小看着很多队员长大的，他对队员的性格状态是否能够适应大赛，或者是这些今天要面对的对手适不适合我队员去出战，他这方面其实比很多后来组队的这种国家队主教练是心里有底儿的。你想他从很小年龄就带这些球员，他们的抗压能力，他们的特点，他们在面对不同球员的一些感觉，包括这个这两天西班牙媒体的写文章说，库库雷利亚面对梅西，梅西没过库库雷利亚几次，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此路不通啊，就是库库雷利亚守的左路对于梅西的这个右路走廊不通，所以说就是很细致了。但是德拉芬特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主教练。上一场比赛打法国，对于法国比如说奥利赛的这个背身拿球，正面拿球，还有这个是每一个球员的这个压力，以及对于可能出现的自己右路的这个防守空当，他都有思考。但是相比较比如说阿根廷这边，就我们说这个阿根廷教练，他更多好像还是很随意的，就大概是让大家在场上发挥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就阿根廷这些球员打的呢，还是他们的天赋牌，或者是一种这些年通过拿到世界杯冠军整合之后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就是打个引号，它有可能不是完全既定性的安排好的，就没有西班牙队安排的那么的细致啊。这方面战术方面你怎么看啊？
1: 在战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德拉芬特他确实在战术的布置上做得更细一些，就是法国这场比赛是表现得非常的鲜明。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人员的调配方面，他的确像你所说的，他对于这些球员非常的了解。从带青年队的时候就带他们，对于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这种特点，包括球员的性格心理都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在人员的使用，包括首发阵容的调整和临场的调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他所有的比赛，你很难说他哪个调整是做的不正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符合比赛的走势，甚至包括你像佩德里进入到替补是吧，法比安·鲁伊斯进入到首发，这也是他增加中场的这种向前性啊、覆盖面积啊一个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在比赛当中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了解这批球员，而且在战术安排上组织得很好。但是呢，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讲，阿根廷的踢法呢，可能我觉得和法国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根廷一个是有韧劲儿，另外一个阿根廷呢，在球队当中他们的核心球员，带动性要更强。他和姆巴佩和奥利塞在前场带动方面，梅西的带动性肯定是更强的，尽管说他的跑动并不多，但是其他的球员知道如何在这样的节奏下去比赛，这个是对于阿根廷来讲他们的优势。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方面，显然西班牙队的跑动能力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现在就是看决赛相互出招吧。就像托尼克罗斯所说的，如果说西班牙先进球的话呢，西班牙将会拿下这场比赛，那看看能不能在进攻端西班牙呢率先出招是吧，他们本来就有中场非常强的控制力，如果先取得比分领先的话，想要从西班牙人脚底下把球抢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在意志和反意识当中呢，先攻破对方的球门，先进球的一方确实我觉得就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支球队。
0: 就是现在看的话呢，因为就是阿根廷这边的人员构造啊，很多时候大家说像马竞人员多一点，马竞在联赛里是打不过巴塞罗那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难度比较大。你怎么看？就是很多人说，那这边还有梅西加持啊，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有可能性啊？
1: 但是我觉得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于像马竞对巴塞罗那或者说某一家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对抗，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到了国家队之后他们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再有一个呢，一支球队的构建当中，它并不是说以马竞的球员作为阿根廷队的主力框架和主要的踢法。阿根廷的踢法其实呢，虽然有马竞那些球员是吧，像上一场比赛小西蒙尼那种，就是近乎搏击式的这种踢球的方式，但是阿根廷队的整体它不是踢的马竞的比赛，它踢的还是属于阿根廷的比赛。
0: 嗯，
1: 西班牙这边呢，可能受巴萨的影响稍微大一些，
0: 人多，
1: 但是呢，对人多，但是你看他中场的这个人员组织，大巴黎的人也将也会对吧，决定着很多比赛的。
0: 包括奥亚萨瓦尔，他这个特性是巴塞罗那没有的前锋。
1: 对，而且呢，你看他就是不去豪门，是吧？
0: 对，就坚守皇家社会，这也是巴斯克的地区的
1: 皇家社会，
0: 他就是也是巴斯克球员，是吧？
1: 这应该是，
0: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你说，
1: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战术打法方面呢，现在的西班牙队不是简单的巴塞罗那的踢法，虽然说他的这个边路，也是亚马尔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但是他的中路的踢法应该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把它就归咎成两种俱乐部的风格吧，
0: 就是这边马竞队员人也没那么多，但如果现在带队的是西蒙尼的话，那你就可以确认这就是马竞的踢法。但马竞踢法有可能踢不过巴塞罗那，但现在不是，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占这个韩马比比较低，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比重。但西蒙尼其实是好球员，就是这种逼抢的这种力度，包括在俱乐部的时候，那真的是上阵父子兵啊！就他一旦上场的话，为自己老父亲这支球队真的是玩了命了。就西蒙尼踢球，让人看起来有时候很感动，有点他当个父亲当年的风采。那这。

0: 排在梅西之后了。那你从这个球队的成绩上来讲，那现在你最好的成绩也就是第三名。所以在这个金球奖的竞争当中，肯定姆巴佩呢现在他是处于下风，就是要看看最后这个决赛的发挥吧，
1: 成绩。
0: 嗯，
1: 就是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多了一个竞争者，如果阿根廷不夺冠的话，登贝莱说我欧冠在手，对吧，我欧冠在手，法国我也在队啊，再给我一座，这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对吧，因为毕竟是在这个位置上。维吉尼亚
0: 我觉得也可能比较难，对吧，
1: 嗯，
0: 因为呢，因为这是世界杯年，世界杯。

0: 力拿下这个冠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成分要在这个比赛中非常高。
1: 对，如果你成为决赛的
2: 关键先生，
1: 对吧？决赛的决定者，依靠你在决赛当中的一己之力，
0: 你比如说
1: 帮助西班牙捧杯，
0: 对，阿根廷进俩球，你一个人搬三个，
1: 或者说你2-1
0: 你进俩
1: 一助攻，
0: 对，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悬念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决赛呢，应该是有这个中场秀了啊。这个是不是基本确认了已经？还是说这中场秀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节？
1: 中场秀应该是已经确认了，这个演出是肯定要进行的。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在中场的时间里面，由于有中场演出，中场休息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呢，据说一开始设计的这个中场演出是11分钟，再加上球员退场、布置这个场地等等。最早呢说中场休息可能会增加到20分钟，
0: 现在说是17分钟、给了准确数了、
1: 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要是17分钟，其实对于球员的影响倒是并不是很大，如果超过20分钟肯定对于球员

0: 一种商业，对吧？他把这个比赛不仅仅大家认为就是一场足球比赛，他就是认为这是一个秀，一个整个的大活动，一个挣钱的买卖。所以从这个层面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考虑，不一定完全是从球员、从球赛的利益和本身来作为出发点。
1: 他这个中场秀啊，当年最火的时候还是迈克尔·杰克逊活的时候。当时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就是啊，玫瑰湾，当时这个橄榄球赛，他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站在场上一动不动，就是静止了一分多钟。我不知道还你有这个回忆记忆吗？那个是当时这个体育比赛中场秀的一个巅峰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喜欢搞这个。然后1994年，当时就提出来了，决赛是不是要搞一下？当时应该还是阿维兰热呢。阿维兰热不同意，
0: 对，
1: 阿维兰热很硬，就是你要这么搞，你就换个地儿，我不办了。就那时候国际足联非常硬气，那美国人就退缩了，那就听从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没有就没有。但这届全打破了，首先是足球比赛篮球化啊，四节，
0: 嗯，
1: 这个当然其实对一些球员老化比较严重的球队是有帮助的，包括这场决赛，某种程度说对阿根廷队肯定是有利的。就是你让球员休息时间长，对于像梅西这样老球员多的这种球队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最起码这个心跳这个速率能下来，对吧？能让自己稍微喘口气儿，这是肯定是好事对他来说。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呢，有可能还稍显吃亏一点，因为这个球队更年轻化啊，更具这个体能。另外，这个中场秀，我不知道对草皮会不会有影响哈，是否会？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中草皮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要就拭目以待。像刚刚王毅说的，它就是饱含商业性的一次比赛啊，更多它当成一个买卖在变现它，在这个放大它。这个三分钟的补水其实更多还是让所有的广告就是有机会去播放嘛，有些场地根本就不热也不渴。
0: 对，一个是有些场地不热，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
1: 亚特兰大
0: 的那边的那些场地，
1: 对，
0: 那比赛的时候它就10几度，不到20度，你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场地，美国的场地它是有顶棚、有空调的，那它的场地比赛的温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要强行的有这个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在电视转播当中的广告的收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国际足联它的改变呢，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变得更快，竞打时间更长，是吧？你界外球5秒钟，你发球门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压缩时间，换人，你必须得几秒钟退场，所有的都在压缩时间，结果压缩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反而被中场这上下半场中间的这三分钟补水，其实不是变成了为他服务了，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间变得就更长了嘛。因为你上下半场，你至少大概你要补3到4分钟，你补水就3分钟嘛，你再有其他的一些受伤，补3到4分钟，一场比赛也就不再是90分钟的比赛了。其实它更多的考虑还是在电视转播方面啊，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些收益，和国际足联的对于比赛的一些规则上的改革，是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它是用规程，来强化了这个商业。对吧？但是呢，国际足联这边呢，希望用规则来加快比赛的节奏，提升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激烈程度。这个确实是出发点不一样。
1: 你个人怎么看？就是这个规则有没有可能性，未来再有其他的一些联赛啊，或者国际足联有想法在一些比赛里面继续延续？
0: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其他的比赛呢，具不具备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可能从转播方的角度来讲，它有更多的广告的收益，对吧？但是一些常规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上下半场中间这15分钟的之外，你还要拿出来6分钟再去投放广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商业的市场？恐怕大部分的联赛是不具备的。那如果不具备，那我相信在联赛的这个执行方面，他就不会考虑强行增加这三分钟，因为增加这三分钟除了打断比赛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他和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这三分钟你搁5分钟广告也能给你放满。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你中超踢23分钟，搁3分钟，恐怕这三分钟真的就是大家看球员在场上

0: 喝水，跟教练沟通。
1: 再说平时都没广告呢，你再停三分钟那就更尴尬了。咱们这届比赛本来就是不是已经很不连贯了，就是我们讲比赛净时，中超联赛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提高比赛净时，就大家别晃晃悠悠啊，别比赛整个的一个净时间不断的提升一下。那现在其实感觉难度大一些啊。那本届比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球员和比赛吗？就如果要让你很多年以后再回忆的话，哪些记忆点？
0: 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打到现在吧，我觉得阿根廷打福德角那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一支让我们并不熟悉的球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们这个队里面并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但是呢能够两次落后的情况之下两次扳平，几乎把阿根廷逼到绝境上，是吧？就是卡布拉尔的那脚禁区左路的远射，也许不是本届世界杯当中速度最快的、距离最远的，或者说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它确实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让人震惊的一脚远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球员，但是呢却几乎要击倒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上演一个以弱克强的这种神话，对吧？我觉得那个进球和那场比赛应该是在很长时间里面会被球迷津津乐道吧。
1: 佛得角这支球队现在就是被大家觉得这个含金量不断的提升，一方面呢西班牙他打平了，甭管你谁夺冠，然后安廷这边呢我也差点就是拖到点球，
0: 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没有那个冠亚军没有击败他。
1: 然后就是现在硬蹭的话说，那天是 C 罗球迷的硬蹭，好像就是 C 罗祖先也来自于佛得角，就某种程度说这个地方人适合踢足球啊。当然这届比赛对于像 C 罗啊、莫德里奇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的完结，包括内马尔哈，就我们看到这些老将的这种脸上有笑，有泪啊，有不同的一些面部表情，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就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大家最后一次看他们了。这个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动容的。就足球其实有时候也残酷，残酷在于有赢的就有输的，这个比赛里赢家少，大部分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性。那么多的天之骄子，那么多的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在年少时期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精彩的瞬间，对吧？但不管怎样，在一届比赛中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冠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全要占据才能有可能性捧起那个金杯。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期待啊，未来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会滑落谁家。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毅连线中国之声，辛苦王毅，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哈。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啊，和在上面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您准备了。那竞猜已经来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呢，风亮再出一题一，我们这次的竞猜答题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榜单，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我们7位参赛的选手。 一个机器人，六个人类，目前的排名是这样的 ：AI 小胜就不是人的这个 AI 啊，排名第一，13分，在我们这30多天，他答对了13道题，命中率在33%左右。排名第二呢是人类之光杨森啊，11分，是我们早间部的编辑。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其实都是第三，管玉琪和朱一鸣并列啊。这个管玉琪是决胜的编辑，朱一鸣老师是我们的嘉宾。排名第五呢是张文，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9分。然后排名第六的是我们决胜的编辑王宇，8分。还有第七名是李哥啊，是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最后两道题其实还有延，还有一些延后题。延后题是什么呢？比如说，8强的时候，我们猜过一个冠军的归属。就是当时呢，我说这个分值是2分，就是因为8强的时候就猜冠军难度大一点。然后呢，现在是由于很多人猜法国和其他球队嘛，包括 AI 也不知道被怎么拐骗的猜个比利时，所以说现在在那个题当中唯一残存的啊一个获胜的可能呢，就是李哥啊，李哥是猜西班牙，所以他有个2+的可能性。然后今天这道题呢，我们继续再来猜啊，猜的还是冠军。为什么呢？大家说这个出题怎么还这么出呢？因为8强的时候猜是2分题，现在呢，大家参与一下，这冠军题呢是1分题，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啊来猜一下冠军。因为我们这一路呢，所有选手一直在抱怨我和方亮，抱怨什么呢？题出的太难了啊！其实我们偶尔出填空题，就比如比分题啊。经常都是4选1、3选1，今天2选1，谁再答错可别赖我们啊！
8: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今天我们这道题呢是出到决赛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题面比较简单，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希望大家都能答中哈。
9: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西班牙进入决赛我觉得是实至名归，但是阿根廷进入决赛多少有一点出乎意料。其实决赛冠军的归属呢，现在看已经不是纯竞技实力的问题了。西班牙一路晋级过来顺风顺水，而阿根廷是磕磕绊绊多次完成逆境翻盘，所以我认为既然这届扩军后的世界杯创造了很多奇迹，那不妨再大胆的猜测一下阿根廷队蝉联世界杯冠军。
10: 我是还想着追赶杨森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虽然现在不想着去拉下 AI 了，但是呢，我还想努力的跟上杨森得分的脚步。郝迪出的这道题，冠军归属2选1，挺有意思。8强出炉的时候就让我们猜最后的冠军，结果人类竞猜团和 AI 没人看好阿根廷。现在呢，结果人家阿根廷队进了决赛，那么我现在站队阿根廷队是不是还来得及呢？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就这么定了。我看好阿根廷队夺冠，成功卫冕。
11: 我是老编辑杨森，不得不承认，我在开幕前的预测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可能夺冠。如今这两支队伍都被打进了败者组，更优秀的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进入了决赛。打到这个份上，纸面的分析已经显得有些苍白，我就盲猜一手西班牙队夺冠吧。
1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这一次不再分析了，因为已经分析过了，而且再重复一遍，这道题此前除了我有一半可能性答对之外，其他答的题人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了，而我的答案依然如故，2026年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人。
1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之前呢确实也没有预测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能够进入决赛。阿根廷进入决赛主要靠的是精神和意志力，他们的火力点呢暴露的已经比较充分了，主要就是两种得分手段，一种呢是头球，另外一种呢就是禁区外的远射。我觉得以德拉夫恩特打法国队的智慧，他是不是应该也能找到破解阿根廷队进攻的秘诀呢？所以我还是理性至上，选择西班牙队能够拿到冠军。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又是最后一个答题。答题前呢，还是听了各位的答案，好吗？除了 AI 还在一本正经的摆事实讲概率，人类成员们已经全都投降了，没有人在分析西班牙强不强，阿根廷弱不弱了，这就对了。我从一开始答题就没有使劲分析这些，到现在你看也没比大家落后几分啊。之前猜冠军我说的是法国，结果半决赛被西班牙打服了，现在就西班牙吧。
15: 2026世界杯决赛冠军预测，唯一预测冠军西班牙，预测依据数据权威倾向 Opta 超算最新预测，西班牙夺冠概率 56.31%， 阿根廷 43.69%， 西班牙小幅领先。球队状态，西班牙半决赛2-0完胜法国，传控流畅，防守稳固，轮换充足，体能占优。阿根廷隐患，阿根廷半决赛2-1逆转英格兰，但阵容偏老，体能消耗大，依赖梅西单点爆发。战术克制，西班牙极致传控可压制阿根廷反击，中场控制力更强，阿根廷防守端面对西班牙多点进攻压力更大。
1: 看，就是 AI 拿最后的冠军就都实至名归，到今天人还老老实实分析，人类团在我和方亮的折磨之下都疯了，特别是李哥已经疯了，你知道他说八进一的时候出过这道题，为什么还要出，他们都被淘汰了。他这道题其实他可以加持，他要想的话他坚持西班牙，他可能在最后一场得三分，对吧，得三分也才追上张文，不垫底而已啊。但是如果安停的话呢，就是管理奇有可能会追上杨森啊，这比赛有点意思。好，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因为这世界杯快结束了，我们要回到

0: 上都已经飘起来了。但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半个多小时的休息之后呢，金门虎这边呢，应该说，布置的应该是从主教练层面呢，就是针对场上的形势进行了很好的布置。后边哈达斯跟基莱斯呢各进一球。所以申花这个比赛呢，感觉申花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这赛季的整个的缩影。就多场比赛呢，申花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之前呢，咱们经常能看到申花呢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但是现在总是发现最后时刻呢，申花被对方绝杀。目前来看呢，申花这个队，即便说二次转会的时候拿出来回来之后呢，对进攻端有所帮助，但确实这赛季缺少了蒋胜龙之后，我觉得后防线的问题还是挺多的，真的是。
1: 嗯，再来说说山东这场比赛啊，就是山东好像现在今年这个整个比赛的气质是谁都可能赢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被大连赢了个3-1啊，马莱莱也进球了，阿奇姆彭也进球了，斯坦丘也进球了，当然大连的三个球都是外援进的。能力很强啊，马莱莱和阿奇姆彭都是传射建功。怎么看现在山东队的状态和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啊？
0: 其实您刚才说到，我说泰山这赛季呢，就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就是这赛季呢，甚至我觉得今年整个联赛就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今年的中超联赛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乱斗了，就很难预测。包括这场比赛，其实泰山呢，本以为说之前最近状态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集中反应的问题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客场1-3输球呢，还是中卫这个位置存在明显的问题，三个丢球呢，两个球是高准翼直接的失误，然后有一个球呢是彭笑直接的失误。所以说这大家可能赛后呢也在讨论说这个战术层面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等等。那我觉得你作为中卫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两个人先后出现这种都是比较低级的不应该的失误。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泰山这边呢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也等比如说等阿尔瓦罗回来之后呢，看是否能有补充。但目前来看，就是你这样就是以高准翼跟彭笑组成的中卫的组合呢，说实话踢谁呢可能都没那么顺利。然后大连英博这边呢，确实就是有没有斯坦丘的大连英博呢，就是两支球队。就是斯坦丘呢，他正常状态发挥的时候，确实大家能感受到把这支球队整体串联的非常好，再加上梭鱼湾呢这60,000人的加持呢确实不一样。所以说大连英博呢，他在主场呢战胜谁呢，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了，应该说。
1: 嗯，都是金牌球市，梭鱼湾大有机会的话，去大连要去感受一下。他应该是三面环海，实打实说，在一些季节当中有风的话，你都可以在球场里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还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球场，也很漂亮哈。就之前我们准备亚洲杯，其实盖了很多特别漂亮的球场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啊，这个武汉三镇12-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今天其实好像一些保级队打的都不错啊。
0: 就是这场比赛呢，对于两队而言呢，我觉得主要是战役并不是太一样。对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真的已经10轮没赢球了，退无可退，又回到主场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后边的比赛呢可能还要连续的面对强敌。而深圳新鹏城呢，他们上场比赛呢3-0呢战胜了西海之后呢，应该说他们其实保级的压力不大，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主要呢就是双方的心态，我觉得反映出最终的比赛内容。当然比赛呢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比赛上半场比赛20分钟的时候呢，深圳新鹏城的主力中卫呢，就是二次转会重点引进的400,000欧的加布里埃尔呢，他受伤了，这个被红牌罚下了。他被罚下之后少打一人之后呢，深圳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说漏洞百出。今天要不是深圳新鹏城这边呢，这门将彭鹏的高阶低挡，就是说实话没有他今天超人的发挥，这比赛可能真的就是0-4、0-5完全都有可能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三镇而言呢，10轮没赢球了，终于能赢球了，这3分啊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救命的3分。
1: 嗯，三镇其实今年如果不算罚分的话，他们的战绩也是最差的，就3胜7平8负，对吧？整个这个球队的能力有一些问题。像前面天津金门虎还有一个5胜6平呢，再往前海牛是6胜3平，海港是5胜6平。哎呀，海港现在某种程度说还在保级区里是吧？
0: 是，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一看积分榜，这个就是
1: 他就在保级区里啊，因为他16分嘛，降级的是2个11分，这比赛打到现在
0: 是。就今年的联赛有些，就看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觉得特别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就是罚分起步的，所以导致整个联赛的一些变化。重庆铜梁龙1-1逼平了这个浙江啊，浙江这。

0: 边的王玉栋今天是进球了啊，然后这场比赛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重庆铜梁龙的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二，川渝两地现在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荣城这冠军我觉得都可以再过几轮可以发了，应该都
1: 基本上就锁定了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浙江这边呢虽然先进球，但我认为浙江这个队呢，其实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他们的投入包括他们的排面这个实力呢，应该能踢出更好的比赛内容。这个比赛呢，虽然他们先靠一个反击呢打进了铜梁龙一个球，但明显呢，我觉得罗斯呢目前对这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安排包括比赛的把控呢，我认为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反观呢铜梁龙这边呢，其实以他们的投入包括大量的场上，咱们发现都是这个 U23 甚至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都已经占据了都不止半壁江山了，可能成为比赛的这个主力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刘健也知道把这支球队呢捏合的非常好，而且这支球队呢目前来说呢，它不光是技战术层面上，就是从团结层面上或者精神层面上表现的也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先落后被动的情况下能最后呢绝平，所以也体现出这支球队呢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这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支球队就这么多年轻的球员，甚至现在咱们开玩笑说这，李振权这场比赛也进入名，这李振权、向玉旺呢，在队里边都已经是老队员了。这大量的像岳瑞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中卫位置的主力的位置呢，就是18、19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挑大梁了。所以这支重庆队呢，我觉得未来呢，如果说他们有更大的投入，或者说未来再引进一些更高水平的外籍球员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
0: 嗯，再来说说这个刚我们谈到的积分榜啊，现在铜梁龙这个排名太靠前了，就是现在属于一骑绝尘啊，就整体来说现在大家想追上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43分了十六轮过后，然后呢重庆铜梁龙29分，大连鹰博28分，这是呢第一集团，云南玉坤、西海岸、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就强强算第二集团吧，22分起到28分，浙江呢是21分，铁人21分，深圳新鹏程20分，上海申花19排第11啊，河南18排第12，然后就刚我们说到16分的海港已经倒计13了，中超总共就16个队，然后后面是海牛14分啊，天津金门虎11分，武汉三镇11分。今年这个夺冠形势，我觉得咱们不分析了，就是现在就看。

0: 怎么看这个保级形势啊？海港肯定不会在这个序列中，因为虽然海港现在16分，但海港这一轮还没赛呢。就是他，所以说他，哎，海港是18轮吗？现在是？
1: 是海港少赛一轮，因为上轮呢有几场比赛是延期了，
0: 下雨延期了，所以呢就不管怎么算，海港现在16分还没赛呢，并且以他的

0: 不可能降级嘛。包括河南的二次转会呢，又有新的这个外援的调整，球队包括昨天也5-1大胜了青岛海牛，应该说这支球队呢也没什么问题。就主要就是后边三支球队，就是这轮比赛之前呢，甚至我觉得这轮比赛对整个保级形势影响都特别大，因为这轮呢青岛海牛是大败，然后呢天津金德虎跟武汉三镇都赢球了，两支球队本来跟之前的青岛海牛呢差6分，这差2场球挺多的，这一下呢14分，然后都一下这两支球队都追到了11分。这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就是极大概率说话确实就这三支球队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三支球队呢应该说二次转会呢其实都有球员的这种变动，或者说重要球员甚至外援球员的一个变动，明显三支球队呢都有比较强的向上的欲望。咱们之前能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是很明显的向上在走，包括金门虎呢上轮赢球，今天赢球之后2连胜也明显的在向上走。武汉三镇呢之前可能是让大家相对从三镇球迷的角度相对比较担心的，就是觉得也有这么多国内球员的引进，然后球队也有变化，为什么不往上走。但是今天这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后边的保级形势呢，可能就后边呢这三支球队直接还会有交锋，他们之间直接的交锋呢，可能就会决定最终保级的形势。甚至我个人感觉今年的保级形势可能会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有可能就今年打到最后一轮才会产生降级的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就说这三支球队谁好谁坏，很难分辨。因为海牛呢，就是看似他是14分，然后他打了19轮，金门虎跟三镇的这两支球队他们都少赛一场，都打了18轮，所以理论上甚至有可能说这三个队都打了19轮的情况下是三个队平分，完全也有可能。所以现在说实话，这保级形势这三支球队呢，只能说这三支可能是3-2，但是具体是哪两支现在真的是很难分辨。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边打边看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和袁甲就聊这么多，谢谢袁甲，再见。
0: 再见。
1: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下奖，今天这个奖呢给行云啊。这我们的奖呢，其实因为我和方亮是交叉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彼此是不是有发重的，发重的就是两份奖品。反正我确保的是呢，在我这发的争取是大家啊都是有一次获奖的可能性。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今天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

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3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

0: 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度，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萧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元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元》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元》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永年，你严重了。
4: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 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4: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6: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7: 我要回北京一趟。
8: 回去干什么？
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

0: 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2: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

0: 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2: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4: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5: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

0: 聊完了朱墨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6: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 现在阳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

直流传的一句只要杨桃藤枝，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超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荣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成功后，于公元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平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平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

0: 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

0: 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2: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3: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3: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

0: 每增加一点，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1: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2: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3: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 则前功尽弃。

0: 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焙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焙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三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焙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常人，就能取，等是细沉不闻声，这两句诗主要就是点题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禅意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

0: 去，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

0: 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

原生于后继的神话，其中的一只忍书，忍书佩佩，描绘的就是后继种植大豆的情景。如果从此时算起，栽培大豆的时间可以推至4000多年前，起源地点位于陕西关中地区。又如《管子·诫》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东葱与戎书，布知天下。这段史料被学者广泛采用，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书原产于山戎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一带。栽培大豆的确切起源地没有标准答案，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深厚悠远。我们在研究大豆远古历史时，常常要依靠碳化大豆。植物是有机质物质，经过长时间埋藏就会腐朽消失，但古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火，被火烧过的植物如果没有被烧透成灰，就可能变成碳化物质，作为无机质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土壤里。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数十处遗址当中发现大豆食物，通过科学手段对大豆粒标本进行碳化实验，可以准确区分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通过碳化实验，证实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的500多粒大豆遗存，介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之间，反映出当时大豆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这是目前可以认定的最早栽培大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大豆遗存距今约4000年，其形状就跟我们现在的大豆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山西侯马地区也出土过2300年前的大豆食物，种类大小与现在广为栽培的大豆也十分的近似。1998年至2000年，黑龙江省友谊凤岭古城遗址先后出土507粒碳化大豆，经测定为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魏时期，其大小与现代栽培大豆相当接近。由此推断，栽培大豆最早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某地，传播至黄河流域后又传至长江流域，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在甲骨文中，豆的字形像一个高脚有底座的碗，里面盛有东西。说文解字称豆，古时肉器也。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豆在含义上相隔千里。我们日常吃的豆在古代叫书，即草字头下面加上叔叔的叔字。春秋战国时期，书和粟已是当时人的主食。此时大豆食用方法是直接煮熟，称为豆羹或豆糜。秦汉之后，大豆一词开始代替书字得以广泛应用。神农书的八股生长篇记载，大豆生于淮，出于类石云山谷中，90日华，60日熟，凡150日成。一颗大豆从埋到土里到最后可以食用，大约需要150天的时间。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是大豆喜温、光照短，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对地力消耗小，耐寒耐旱，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证。西汉晚期，农学著作《繁盛之书》提到，朝廷会强制每家每户种植定量大豆，以备灾年做救荒之用。大豆依据颜色分为黄豆、青豆、黑豆等，中国古代就存在多个优良大豆品种。隋唐宋元时期，大豆种植范围已经基本遍布全国。明代《本草纲目》记载了六色大豆，并简述各自不同的优势：黑、白、黄、褐、青、斑。
黑者明乌豆可入药及

充实，作尺，黄者可作釜，榨油造酱。此时大豆种类之多已经和水稻黍差不多，不同品种可以在春夏秋冬分别播种和收获，达到四季相成的效果。同时人们还十分重视大豆的品种选育，无霜期长于100天的地区均可种植大豆。中国北起黑龙江，南至两广都有大豆栽培的历史。东北地区黄河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三大集中产区。现在我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包括东北春大豆种植区、黄淮夏大豆种植区、长江中下游春夏大豆种植区、南方多熟制种植区。汉代以后，我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发现麦豆谷轮作可以达到养地的效果，这是因为大豆根上着生大量根瘤，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一亩大豆可固定氮素6到10公斤，可提高箭套作物及后茬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是重要的养地作物，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当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由于粟、麦、稻凭借产量、口味等优势，先后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大豆在主粮体系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不过主角当不成了，依然可以成为黄金配角。人们开发了五花八门的大豆副食品。上千年来，豆腐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且不分地域，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川菜中的麻婆豆腐，粤菜中的客家酿豆腐，淮扬菜当中的文思豆腐，都是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名菜。传说豆腐由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而发现于河南新密市打虎亭东汉大墓的豆腐房石刻画，证明了豆腐最迟出现在东汉。不过关于豆腐的发明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归为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更有说服力。明代李日华的《蓬龙夜话》还记载了徽州人制作毛豆腐的方法。一线人洗于夏秋间海釜，令变色生毛，随事去之，似烧干，头沸油中煮过，露出以他物冒烹之，云有有余之味。毛豆腐是表面长有寸许白色绒毛的霉制品，徽州毛豆腐已经成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代《盐铁论·散布族》提到一种饮料叫豆行，是豆面与行糖的结合，很像我们今天喝的豆浆。豆浆的出现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满城汉墓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石磨，是我国发现迄今最早的石磨，用以加工粮食。石磨分为上下两盘，是可以注水的湿磨，能够加工出浆类食物。大豆与油菜、花生、芝麻并列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6%到22%之间。北宋苏轼最先记载了食用豆油，他在《物类象感志》里简明扼要地写道：“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和桐油做念传灰，是豆油用于调制粘合漆的最早记载。”由于工艺、品种、技术等落后，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大豆出油率为每担得油9斤，出油率仅9%。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提到一些居民街边售卖的食物及诸色杂卖，其中就包含枣黄糕、糜粟蒸糕和发豆芽。当时市场上还出售豆团、豆芽、豆粥、豆糕等等五花八门的豆制品。
历史上不少药典医典中都出现对大豆食疗效果的描述，如善治风毒脚气、主食脂、主心痛、筋挛、除胃中热痹等等。不仅如此，来自土地的大豆也可以回收为肥料，滋养土地。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豆饼肥田，以提高稻、桑、黏等农作物的产量。明末清初，《致富奇书广集》记载，江南用麻饼、豆饼压田，则多收。将大豆榨油后剩余的豆渣经过压榨成型，放入发酵槽中发酵七天，然后加水30到40倍滤去残渣。施用时可以将豆饼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翻耕入土，或者与水混合之后浇灌在作物根部。豆饼肥富含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有机肥料。今天大豆制品的品种更多，按照生产工艺可以分为发酵豆制品，包括腐乳、臭豆腐、豆瓣酱、酱油、豆豉和纳豆等。另一类是非发酵豆制品，包括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油豆腐以及卤制、油炸、熏制、冷冻豆制品等。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植物，含量为 40% 以上，若以干重计算几乎接近 50%。 与动物食品中蛋白质含量已经很相近，它是仅次于鸡蛋的优质蛋白。在植物性食物当中，大豆中磷脂的含量也最丰富，可达 1.5%至3%。 大豆磷脂在保护细胞膜、延缓衰老、降血脂、防治脂肪肝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研究资料表明，长期食用大豆的人群中，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随着现代人对健康和营养需求等级不断提升，大豆加工品向功能性食品方向发展。大豆被加工成大豆油、大豆蛋白、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等高附加值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饲料、医药、化工等多个领域。此外，利用豆渣、豆粕等开发环保型产品，如生物塑料、肥料等，既减少环境污染，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植物基大豆蛋白肉与牛肉有着极为相似的口感，而豆腐渣干燥时松散又易结团的特性，成为猫砂的新型原料。大豆蛋白粉、大豆磷脂等深加工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为大豆加工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由此可见，大豆食用加工历史经历了由蒸煮食用到发酵加工再到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提取的漫长过程，人类在探索大豆功用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大豆和大豆饮食是中国农业文明向域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公元前20世纪，大豆由我国传入朝鲜，此后又传入日本。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南方晚熟大豆由海路引种至日本九州一带。17世纪，大豆传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665年，西班牙传教士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豆腐，但在以肉食为饮食基础的欧洲，大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食欲。1739年，法国传教士将中国大豆引种至巴黎加登公园内作为观赏植物。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皇家农业学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哈布兰特在万国博览会上得到大豆种子，精心培育之后分发至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欧洲的大豆种植进入试验驯化阶段。在美洲大陆，
1770年，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将大豆寄回费城推广，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才开始重视大豆的营养价值。1921年出版的《新营养学》推广豆腐、豆浆等作为高蛋白肉类的替代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9年承认大豆蛋白质有减少心脏病的危险性。据《全球大豆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由于世界各国的大豆均直接或间接引自中国，许多国家的语言当中至今仍保留着大豆古语“书”的发音，间接地证明了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作为大豆种植大国，我国在清同治年间才出现大豆出口贸易。清初为应对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粮食在海上的流通受到管制，私运米粮出洋者将被罚没治罪。1860年以前，清政府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1863年，清政府正式下令许开豆禁。大量外国商船涌入营口，参与东北粮豆转口贸易。1872年至1894年，从营口港出口货物中，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占到输出总额的 70% 到 80%。1908年以前，中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是日本。1912年至1928年间，中国的大豆主要输往苏联和日本，豆油主要销往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近年来，人们对食用油和肉蛋奶需求持续增长，大豆消费也随之增长。我国粮食进口中，大豆成为大头，占粮食进口量的60%以上。大豆供给稳定，对于老百姓的餐桌意义重大。2023年，国家出台稳定大豆生产一揽子支持政策，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2024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也保持在 1.55 亿亩。如今，北方香浓的豆腐，南方滑嫩的豆花，百变大豆幻化成各色营养美食，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从古人赞豆腐和豆粥的诗篇，到如今豆乳饮料、大豆冰激凌，各种口味的素肉产品得到越来越多崇尚营养低脂饮食的年轻人的喜爱，大豆的传奇一生延续千年，而国人对它的守护与探索也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拉琴快哟。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又挂了煮鸡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去了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子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圣地，这里有满壁风动的盛唐芳华，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千年敦煌。我是大漠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员，我向大西北一株平凡的红柳树扎下根，一辈子就守在这里。哦，它是橘子，一只威武的橘猫，是莫高窟流浪猫的首领，也是敦煌的守护者。

0: 晓，我魏兰。
1: 知道，有事？
0: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1: 分手时你说再见就是再也不见，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
0: 没错，就是有事情才找你的，不行吗？
1: 分手你说了算，行不行也是你说了算。
0: 要是什么都我说了算，如果我们不分手，现在一起在伦敦，你读博，我搞设计。
1: 人生没有如果，说事情吧。
0: 是这样，甘肃一家酒业公司请我给设计一套葡萄酒商标。下午呢，我去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发现敦煌星图，震撼到我了。
1: 是当年那个王道士卖给斯坦因的，你看到的是甲本，非常珍贵。乙本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又叫紫薇园星图。
0: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星图。原来我大唐帝国的天文学也是相当了得啊。
1: 说事情。
0: 因为发现了这本伟大的天书，我决定去敦煌寻找设计灵感。我已经订好机票，后天出发。
1: 我最近特别忙，不过我外公会帮你，你还可以撸猫。
0: 那我谢谢了，回头见。
1: 回头见。

0: 宋小来敦煌看我和他外婆，你的名字总挂在他嘴边，还跟我说哪个飞天像你，哪尊佛陀的微笑也像你。他还说你是个猫奴，他们浙大校园里的流浪猫都跟你好，你总带猫条给他们吃。
1: 苏小说的没错。边儿，
0: 苏小到研究院工作快一年了，我再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你。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我问他，他也不吭声。
1: 外公，我们分手了。
0: 我猜到了。外公不怪你，你们都没有错。既然好过，就该尊重彼此的选择。
1: 您是位开明的外公。
0: 维兰呢，你刚才说在英国图书馆发现敦煌星图甲本，让我想起了已故的常书鸿先生。我来敦煌的时候他已退休，任名誉院长。我以前是苏州工艺品厂的画师，看到敦煌研究院采集图片资料缺人手，就搞起了摄影。有一天我正在藏经洞拍壁画。
2: 大漠同志，
3: 常院长，
2: 从秀美江南到这茫茫戈壁适应吗？
3: 适应适应。常院长，我这注意力太集中，没注意到您呢。心里热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再说现在的条件比您那时候好多了。
2: 是啊，我们那时候物资匮乏，环境闭塞，所有的职工住土屋，喝咸水，点煤油灯。我是杭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要是没有深沉的爱，在这里是

0: 熬不住的。
1: 是的，是的。
0: 我年轻时候留洋，在巴黎塞纳河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画册。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

0: 所以您这是一箭敦煌误终身呢、啊、
1: 你不也一样吗？当年把我留下的不只是美妙绝伦的壁画和雕塑，还有着藏经洞的星空图。你想想，公元七世纪没有天文望远镜，古人是怎么绘制这1359颗恒星准确位置的？这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呀、啊！
0: 哎，是啊，哦，还有那本唐代的《占云气书》里面的占星图，也是世界星象学研究的未解之谜呀、啊。
1: 这敦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我们几代人穷尽一生，也只是略知一二。
0: 是啊，
1: 我真想再活500年，再探究竟。
0: 哦，常院长，我听说以前拍壁画，连轨道和反光板都是自己制作的。
1: 是啊，你们现在条件好多了。你拍这些照片一定保存好。泥巴、石头、颜料都是有寿命的，未来我们要靠这些复原敦煌的盛况。
2: 外公，常先生有远见。
3: 是啊，后来在樊锦诗院长的坚持和申请下，建立了现在的数字化保护中心。苏晓说，我拍的那些老照片是他们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基础啊。我絮叨这些对你的商标设计有帮助吗？
2: 当然有，商标也是艺术品，要有背景、思想和灵魂。哦，
3: 到220库了，我们进去看看啊。哎，
2: 帮我扶一下梯子。
4: 扶稳了，慢点啊。哎，来，
2: 稍等稍等，我看一下这。
4: 我找一下角度啊。
5: 好嘞，
4: 一会儿拍的清楚。
3: 哎呀，你看苏晓，脚手架上正忙得不亦乐乎啊。
2: 他居然不恐高了。以前我俩登东方明珠塔，他吓得不敢动。
3: 哎，人是可以改变的。你看，随着相机在自制轨道上慢慢移动，千年前的大唐气象就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了。
2: 外公，啊，您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盛唐之时，星空璀璨，飞天翱翔，来自中原与西域的各式乐器在乐师手中化为欢腾乐曲，演为舞伎。

0: 俩可以好好的交流交流啊。
1: 喵喵喵！
2: 橘子，别抢，我带了好多猫条呢，有三文鱼味的，有牛肉味的，还有酸奶味的。先给小黑，你没看他戴头套吗？做绝育手术了，一定很疼。不过没办法，你们能抓耗子，但也得控制数量，不然生太多小猫会破坏这里的生态。来来来，白毛子，听说你是抓耗子的能手，耗子啃食文物，我们又抑制不了，来，再加你一条。
3: 哎呀，你别再喂了。
2: 哎呀，吓我一跳，来了也不吭声。我跟猫咪好，你不会嫉妒吧？
3: 我会嫉妒一群猫？我是担心你投喂过量，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本领就会废掉。
2: 好好说呀，凶巴巴的，不要积极报复，猫都被你吓跑了。
3: 哎，外公让我给你送两个肉夹馍，他亲手做的，
2: 好像很香的样子。
3: 哎，这么大人了，也没改掉这狼吞虎咽的吃相。
2: 你，哎，苏小啊，
3: 嗯，
2: 那边沙地上是什么植物啊？到处可见呢。
3: 那是红柳，大西北戈壁中常见的一种植物。
2: 这么低矮啊，我还以为是红颜色的高大柳树呢。
3: 别看它既不柔美，也不挺拔，生命力特别顽强。盐碱地、沙漠里，越是贫瘠的地方，它越能生存。它把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汲取水分，能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是荒漠戈壁的守护神。
2: 说的好像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大先生，还有外公这些保护敦煌的人，了不起。
3: 哎，
2: 嗯，
3: 这三兔共耳吊坠你怎么还戴着呢？
2: 我喜欢啊，又不是你

0: 我来敦煌看外公外婆，外婆听说我交了女朋友，特别高兴，戴上老花镜，绣了这个三兔贡儿吊坠。
1: 来来来，大外孙呐、啊，
0: 外婆，
1: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了，歇歇眼睛，吃几个沙枣。哎，你外公早晨从树上摘的，又大又甜。
2: 好吃。外婆，您这眼神还能刺绣吗？
1: 嗨，能。外婆以前是苏州刺绣厂最好的绣娘，绣了大半辈子了，闭着眼睛也能绣呢。哎，这次啊要送给蔚蓝姑娘，她是个学美术的姑娘，眼光高。外婆呀，一点都不能马虎。
2: 哎，外婆，我给您揉揉肩膀。
1: 哎呦，哎呀，哎呀，好外孙，一晃长这么大了。哎，你记住外婆的话啊。这女孩子啊，要是特别喜欢外婆的绣品，喜欢程度啊，超过什么钻石啊、黄金这些饰品。那就一定是个好姑娘啊。
0: 为什么呀外婆？
1: 外婆读书不多，说不出那些大道理，喜欢绣品的应该都是爱美又朴实的姑娘，能跟你好好过日子。
0: 哦，哎，外婆，我看您以前绣的波斯猫、牡丹花都很漂亮，这次为什么绣三只兔子？

0: 却对敦煌了解不多，刚刚明白您的心意和祝福。
1: 外婆临终时我正在考研，外公没有告诉我。外婆最后说。
0: 说什么？
1: 说告诉大外孙好好带那个蔚蓝姑娘。
2: 苏晓，这些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当时你跟我吵得厉害，我说了好像我在借口挽留你，现在说不是很好吗？往事如昨，风轻云淡。
2: 你
3: 哎呦，慢点慢点，橘子，外公跟不上你啊。哎呦，你看看
1: 他又来找你要猫条了。
0: 橘子乖，猫条明天再给你啊。今天呢，听姐姐话，你要继续抓耗子。
3: 哎，这只馋猫别惯着它，养太肥就失去雄风了。耗子抓的少，大王地位就不保。哦，我刚煮了驼奶，装保温杯里了。哎，一人一杯。哎啊，
0: 谢谢外公。
1: 谢谢外公。
3: 哦，苏晓啊，
1: 哎，
3: 我给你把外婆做的棉护膝和新棉裤拿来了。
1: 哦，
0: 外公啊，现在才八月，苏晓哪里用得上这些呀？
3: 哎，蔚蓝呐，你是不知道啊，在敦煌啊，无论冬夏，洞窟内都特别阴冷，棉裤和护膝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标配。数字化采集工作从早到晚，那可是精细活呀。我这两条腿呀，要是没有你外婆的棉裤和护膝，早就废掉了。外婆走的时候留下12条新棉裤和12副棉护膝，现在啊派上用场了。
0: 嗯，
1: 我今天要去407号窟采集数据，走了。
0: 哎，等等，外婆送我的绣品素材就取自407号窟的藻井图案，我也想去看看。
1: 可以去，不过我没时间陪你。
3: 哎呀，我陪。啊，还有橘子啊，走了。走走。
0: 走喽。
3: 哎，姑娘啊，你慢点啊。
0: 哎，
3: 看着点道啊。这是个隋代窟。窟顶的3兔藻井图是莫高窟藻井图的精品。你看，中心是一朵8瓣莲花，花心很饱满，花心呢是一个绿色的圆圈。
0: 啊，哎，圈里就是我脖子上挂的3只奔跑的兔子。
3: 哎，这3只�兔子共有3只耳朵，可是不论你怎么看，每一只兔子都有2只耳朵。
0: 嗯，
3: 哎，
0: 我这个吊坠啊，被好多朋友看来看去也都这么说。
3: 这就是有名的3兔共耳造型。你再看，在大莲花四周的蓝色底色上，又有飞天环绕莲花飞行，与中央奔跑的兔子相呼应，一派生机勃勃的场面。
0: 嗯，
3: 这幅图案的临摹图在中国美术馆里有，是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的作品。段院长年轻时看了张大千先生在四川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展，激动又神往，跟常书鸿院长一样，他来了，守在敦煌一辈子。
0: 哎，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因为一次观展的经历，因为热爱，就义无反顾舍弃名利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工作了。
3: 是啊，我呢当年因为一次旅游就辞掉了苏州工艺品厂车间主任的工作，来到这里就不走了。
0: 嗯，
3: 你外婆

0: 开始不同意，舍不得苏州的安逸，后来啊到敦煌住了一段时间也不走了。他敦煌题材的十几件双面绣作品都被苏州博物馆收藏了。他说敦煌值得看了再看，爱了再爱。哎，蔚蓝姑娘，你那个设计方案有眉目了吗？
1: 还没有，我好像被卡住了。
0: 卡住了？
1: 没来敦煌前，我凭想象很容易就出了几套方案。可来到敦煌后呢，看了这么多艺术品，尤其是听了那些敦煌故事，我的画笔反倒沉重了。
0: 姑娘啊，来，把窗户打开，你看看这清澈的月牙泉，放松放松神经啊。
1: 哎。我以前了解的敦煌艺术不及它本身蕴含内容的千分之一。一座莫高窟竟然保存了1600年历代平民艺术家们创造的精华。我看到历代的社会风貌、人文习俗的演变和发展，也看到渔猎、营造、推磨、出米、制陶等等生活场景，还有婚丧行医。

0: 一直竖着耳朵眯着眼睛听呢。
1: 外公您听。
0: 哟，睡着了。
1: 啊，对了，外公
0: 啊，
1: 我在大英博物馆还看到过敦煌出土的古代粟特文信札。
0: 哎呦，这说起来可叫人唏嘘啊。这些信札本应从敦煌寄到撒马尔罕，却在1500多年后飘到了大不列颠。这一个多世纪了，粟特文的内容还没被全部破解。
1: 哎，我这脑海中吧，总会闪现这样的画面
0: 啊。
1: 在1907年一个春天的夜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拿着锄头和铁锹，在汉长城遗址上挖呀挖，眼看着四下没有人，就顺走了40纪左右的古粟特文信札，然后连同大批敦煌文物小心翼翼地带回了英国。
0: 哎，叫人痛心疾首的文物流失啊。哎，那个王道士不贪也罢，罪过呀，罪过呀。
1: 我特别好奇这些信件的内容，八封信，有一封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信，挺感人的。其他都是枯燥的商贸往来账务的内容了。
0: 你是说那个叫米薇的粟特女人写给丈夫的信？
1: 对呀，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呢。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像高贵的老爷。
2: 我的丈夫奈纳德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

0: 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听从我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我宁愿嫁给牛羊，也不愿做你的妻子。
1: 这封信引起许多猜想，不管怎样，它让我们了解了那个年代的商旅活动和一些社会风俗。
2: 美丽的萨马尔罕是米薇和女儿遥不可及的思念。白公，我在想另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当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思念没有回应的时候，是不是会彻底关上心里的那扇门？
1: 哦，这，哎呦，外公还真没有经历过，我答不上来。不过好多事情的真相都不是我们想象的或看到的那样，人心有时候深不可测，有时又清澈见底。这样，蔚蓝姑娘，跟我回家，我给你啊，看一些东西。
2: 啊？还有比粟特信札更神秘的东西？
1: 哎，看了你就知道了。哎，橘子。橘子，醒醒醒醒，回家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批量落地。
1: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公共服务平台启用，怎样打通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0: 还会来关注三部门将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消费税，十余年免税期结束，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依旧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有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走向生活里的日常，这样一个悄然迁徙的过程。
0: 那么这些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如何改写我们的日常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5: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挺难好。
7: 谢谢你，我非常感动。
5: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8: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5: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
9: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5: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

0: 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
1: 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那生理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 除了我们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另一款
0: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

0: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八千灯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十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静默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池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

0: 各类实用的机器人集中成片的展出，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眼的机型？相较于往届展出的产品，今年的机器人又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韩萌。韩萌，今年大会上的机器人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所以我走进这个展馆的时候啊，第一个感受还真是有一种热气腾腾的伙伴感，就是机器人在这里呢已经不是被观看的展品了，而是跟我一起并行的伙伴，甚至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还没进展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群有特殊使命的机器人，就是大会现场的志愿者，大概呢有60台左右的人形机器人呢会游走在这个会场的多个角落，承担导览还有问询的知识工作。那据了解呢，这也是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的部署，他们也真的从曾经的展品变成了大家的同事，需要干活。而走进这个展厅里面呢，机器人更是多到目不暇接，各式各样，是成片成片的出现。我记得有一家企业的一个展台，这一个展台上就带来了30多款不同的机器人，在这个展台上的是机器人比参观的人要多。那在这个世博展览馆的一楼的中庭啊，还有一个展区叫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有20多个不同的机器人会在这里各司其职，有的呢是负责生产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就比如说做物流分拣的，还有的机器人在泡茶，还有的机器人做饭，还有的机器人在陪打乒乓球，热闹的就像跟一个小型社区一样。那这个展区的负责人跟我说去年机器人的静态展示就比较多，那今年所有的机器人呢都动起来了，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的体验，那机器人和人呢就像伙伴一样。那比如说我呢，我就跟这个机器人打了一场乒乓球，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打乒乓球哈，所以我接到的球的时候是不多的，但是我也没什么压力，因为他也不会有什么情绪，我打得再差机器人也会陪我打。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今年的展会上面机器人跟往年有什么不同，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机器人的数量多，种类多，而且都动起来了，能够深切的感受到现在的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给我们表演展示的展品，他们是真的应用到了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跟我们并肩生活工作的伙伴，这是我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
0: 听了你的介绍啊，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又能当同事还能陪玩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了哈。你在现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1: 是的，就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很多的机器人哈，确实是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它就不是一个概念的展品。比如说我在会场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就是这个药房里面呢有3台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的负责给大家拿药，我当时呢受了点小伤，我就让他给我拿一个创可贴，他的操作就特别的顺畅。这三个不同的机器人呢，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机器人的大脑，他们可以在90秒之内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整个这个全流程。而且这个方案呢，确实已经在上海的国大药房这个门店实际落地了，所以它不是这个概念展示，它是真的在干活。还有一个配餐机器人，就是他现场给我做了一份轻食沙拉，从食材的处理成品的出炉，它也是自主完成的。然后我还备注了让他给我少放点沙拉酱，他也可以精准的做到。那这个配餐机器人也已经落地应用了，比如说我们要从上海的机场出发啊，坐的是东方航空，那很可能吃到的就是这款机器人做出来的废弃餐。这个展台的负责人跟我说，大概4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协作一个生产线，一天呢就能够做出来大概10000份的标准的餐食，这也为我们智能化的这个餐饮服务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范本。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物流分拣的、做检测的、做搬运的机器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不同的场景里得到了常态化的应用。那也让我再次想到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哈，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就是我们的确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就是大模型它是有了躯体的，那 AI 也有了感知，有了行动，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在走出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落地到工厂啊，服务生活呀，就是 AI 也好，还是这些智能的机器人也好，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这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0: 听了韩萌的介绍，我们也期待这个人形机器人赶紧量产，能够走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2: 更快的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的。像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就正式启用了，它可以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 产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的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0: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的报道。
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2: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2: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3: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1: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他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式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3: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延续10余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一类下一代的创新电池呢，将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
0: 所以大家也听得出来，一边呢是稳步收回了旧的优惠，一边是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呢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

0: 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 4% 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2: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 2% 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3: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0: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0: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一起来关注最近很流行的一项休闲活动，叫做拼豆。
7: 拼豆呢又叫熔融豆、像素化，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呢，经过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那么这项手艺活呢，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
6: 不过与此同时呢，劣质材料

0: 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全的报道。
1: 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2: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3: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4: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这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发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也看到你的那个 3C。
1: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5: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6: 针对部分拼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 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划出了红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7: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7: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的是《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的最新进展。
2: 在这次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当中呢，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连线韩雪莹。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3: 好的，王宇，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我离开创伤病房，那今天下午呢，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此次经历这个山体崩塌的几位轻伤的伤员。他们目前呢，一方面是伤情很稳定，另外呢，精神状态整体来看也比较平稳。那今天在现场我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制服颜色和多数医护人员的白色有着鲜明反差的群体，就是来自急诊科的护士团队。他们身穿醒目的绿色的护士服，在伤员从急诊中心被分诊到重症或者其他专科诊室的很多的重要的救治环节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护理作用。而且这也是一支从山体崩塌发生起就一直冲在救援最核心的队伍。他们把到目前为止收治的一共十名伤员逐一从救援现场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那么在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处伤员收治点时，我也特别提到了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而在这样一个救治体系中，以及山体崩塌的这样一个灾害下，骨科就会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科室。那么刚刚呢，我采访到了参与本次救治工作的彭水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冉晓峰。目前呢，他是亲历了两名患者的骨科手术，而其中的一位患者是目前正在救治中的两名非重症患者之一。这名患者的手术情况如何？经历了山体崩塌的伤员，相比普通的骨科患者，在救治上又会增加哪些难点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通过探查发现，这个患者是一个开放的颅内损伤，双侧下肢的开放性骨折。通过我们的初步的判断，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止血，清理了伤口的污染，然后进行外固定支架的固定。通过两组医师同时开展手术，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手术过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虽然说与平时的病人区别在于他的多发伤的伤更多，除了开放性损伤还有闭合性的损伤，病情相对来说比较重，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应该是。
3: 那么现在也经过了重症监护室，从彭水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李江泉处得知了这位年轻的男性患者的最新情况。那么李江泉告诉我，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重症科共收治了三位患者，病情都比较严重，在抢救过程当中遇到和克服了非常多的难点。那么目前呢，其中两位是危重症，还有一位是重症。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危重症的男性患者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目前体征已经平稳。我们来听听李江泉对救治过程的梳理和感受。
5: 从到急诊开放气道，从他的昏迷，然后到我们急诊手术，到最后到 ICU 支持，到后面开始唤醒了，然后人意识清楚了，我这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地方，也是觉得治疗很成功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入院以后已经是开始多学科的一个 MDT 了，从急诊到 ICU 到胸外科到骨科创伤科包括呼吸内科都全部介入了，包括后续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个科室在一起为这个病人制作治疗的一个方案，还有包括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也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分工协作，在自己的领域方面一起为这个病人制定这个救治方案，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效果的。
3: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作用。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了包括重症医学科、骨科、神外等多位专家来这里救治。那重庆市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胸心外科、普外、骨科、创伤外科等等多名学科的多个专家来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以及重症伤员是采取了一人一侧一团队这种非常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而对于轻伤伤员呢，就是安排专人来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所以在刚刚我经过的这个轻伤伤员的病房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心理救援队员。那么他们就第一时间介入了伤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且据我刚刚了解啊，这个救援工作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人持续的干预，而且会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为单位。那么当这种灾难发生以后，心理救援为什么这么重要？救援队员要在干预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刚刚呢，我采访到了重庆市卫生应急心理救援队和重庆市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长、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黎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应。
6: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陪伴者，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陪他度过这段很难的时间，然后陪他找到他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家人也好，怎么样也好，遗失的东西也好，所需要的是时间的陪伴。心理救援不是心理治疗，它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早期的时候，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些网格员，还有我们的武警、消防战士，他们虽然说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但他是我们这个救灾过程的第一线人员，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去重点的关心关注。
3: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心理救援针对的群体不仅包括了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还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邻居等目击者。那么目前心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让我们给这些亲历灾难的人多一份理解和祝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午的10:50，在救援现场，在一支搜救犬的帮助之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指挥部正在科学研究搜救方案，而医护人员也在待命中，已被随时迎接生命的奇迹，第一时间开展救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毅。
2: 好的，雪莹。
1: 截至昨天，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现场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主持人，今天我们一天都在这个搜救现场啊。今天洪水县下了一天的雨，那么导致呢，这边的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进程。还好几小时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救援工作比较顺利了。那么在就像上一篇报道提到的哈，中午的时候在搜救犬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探测仪同时确认到了这样一个生命体征，然后马上他们就投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目前整个一个下午，救援队伍都在进行破拆救援工作。然后破拆救援工作，他们要需要掀开最开上面的顶板，然后逐渐往下去深入，去寻找这个生命特征。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还没有救出来，但是大家还在不懈的努力。从我们看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个救援难度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昨天这边救援部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第二个是有巨石。我们可以在一些视频中看到，在这个崩塌的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昨天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听到了这块石头的体积，它有3000立方米那么大，接近一栋小楼的这样一个体积。那么，而且由于昨天下雨啊，由于经过地质专家去踏勘，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崩塌的这个缺口上，周边还有一些有可能有危岩掉落的这样一些危险性，如果碰上连雨或者晴热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增加再二次坍塌的这样的风险性。但是昨天下了一夜雨，所以呢这个风险在增加，所以这个救援部门呢，他们采取了放置这个利用无人机、利用边坡雷达、利用滚石雷达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对这个整个的缺口和坍塌的现场进行24小时监控，防止自身灾害的发生，同时防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 比较可能对这个救援工作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整个作业面比较小。这个地方呢，作业面只有大概南北双向的一条道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的南北两侧可以施工。这个道路呢已经被巨石整个拦断了，那么作业面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大型机就在这儿，但是施展不开，只能等一点一点的生命搜救结束之后，开展爆破之后，然后才能搜救，才会进展的更迅速一些。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

0: 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4: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5: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7: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8: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9: 谢谢啊，
10: 好，恭喜你完成学业。
9: 哎，可以。
8: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9: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8: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9: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骨穿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8: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9: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8: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9: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8: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11: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

0: 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2: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回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2: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0: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2: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传统保健品销售骗局全面升级，不再是单纯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 AI 造假的复合型诈骗模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涉案金额也更高了。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集资诈骗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5: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原料。
4: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6: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 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7: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

0: 财产。
1: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儿，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2: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1: 哼，这腾腾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啊。
3: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

0: 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1: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2: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1: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2: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喂食键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很多小朋友都放

0: 暑假了啊，不知道作业写的怎么样了呀？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放假做作业或者是练习题的这个场景哈，一般都是练习题的最后可能会附有答案啊，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对。那有些练习册呢可能会给出一些解题的思路或者是解题的步骤，但是通常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详细，甚至有些呢就只给一个数或者是结果，没有过程解析。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有没有解题思路或者是希望了解一个详细解题过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 AI 来帮忙，就好像有了一个作业搭子。但是呢当 AI 直接给出详细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解决方案的时候，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怎么使用 AI 才能够在开拓思路的同时也能够积极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从用 AI 帮助做暑假作业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先说一个前提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探讨呢不是说让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哈，我们就不用电脑了，也不用手机了，也不用 AI 了啊，不是这样啊。其实呢现在我们跟 AI 的合作应该说是已经离不开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何更好的理解 AI， 如何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大脑，在这两种理解的前提之上，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更好的跟 AI 去做配合，怎么更好的让自己的大脑来发挥作用，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说用暑假作业来对这个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总台记者也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去做了一个监测的实验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在使用 AI 做题的时候，我们记者的脑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3: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2: 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3: 用 AI 的时候，因为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的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2: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大概的意思是说，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自己算啊，一道呢让 AI 直接给答案。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这个贝塔一的占比是15.84%，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这个贝塔一的占比达到了16.04%。我们也听到实验专家说，这个数据看上去很轻微，但是在单个的样本上差异很明显。这个脑电数据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贝塔一的脑波，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说这个其实啊，0.2%的这个差异，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脑功能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实际上看上去很小，它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贝塔波呢，指的是13到30赫兹之间啊，我们一般讲这个贝塔一。它大概这个有不同的区分，这个一般来说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关于贝塔一指的是12到15赫兹，也有13到16赫兹，反正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大脑主动专注于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可以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经标志物啊，就是啊，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功率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脑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的状态，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当前任务的这种状态，主动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真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面很重要。 看上去这个变化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值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工具的角度上来讲占全脑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放大一下的话，就这个0.2%的这个啊、差异放大放大到全脑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它其实这个变化幅度就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到大概在1%+嘛，1.2%到1.5%之间，这个幅度是很大的，对于我们主动思考做题的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啊，这个这种1%-2%的这种涨落，实际上已经属于很大的这种差异了，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效应量。
0: 别看只有0.2%哈，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你脑功能的这个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之前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实验哈，就也是让这个三组同学去分别写论文，一组呢是直接就给你一张白纸，你从头开始写吧；另外一组呢是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哎，去查阅资料，但是呢你得自己写；另外一组就是完全用 AI。当然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嘛，就是你自己一张白纸从头到尾自己写的这个，肯定这个脑功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活跃的。这个实验的结论也是，哎，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积极活动的，是更容易培养注意力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相当于就还没开始思考，然后这过程就结束了哈，还没开始思考，过程就结束。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是哪个脑区它偷懒了吗？
1: 实际上啊，这个在还没有啊开始思考，这个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大脑层面，我们大脑的这个负责这个高级啊认知控制的这个系统，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额顶认知控制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没有介入。啊，或者说它没有能够这个高效的这个激活啊，所以实际上确实啊，我们脑里面这一个网络叫额顶啊，这个认知控制的这个网络，它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那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哈、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啊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脑当中负责高级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中枢，真正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真正的这个 CPU 啊，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任务啊，防止我们注意力分散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培养，主动思考对于注意力的培养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这个顶下小叶，尤其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因为顶下小叶这个地方它大概处在就是我们头顶顶叶的这个后部，这个是我们是脑科学里面一般所认为的这个数学脑的部分啊，数学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就是光靠看答案，直接看答案啊，没有主动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哎，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哎，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啊？方向对不对啊？啊，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啊，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0: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断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哎，
1: 整个网络，
0: 网络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啊，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就是大概分成有三种卸载。第一种卸载呢是 这个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
4: 嗯，
1: 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
4: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
4: 嗯
1: 嗯，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4: 是，
1: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备忘录
4: 啊，
1: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
4: 啊，
1: 有时候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4: 是的，
1: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
4: 嗯，
1: 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
4: 对
1: 吧？
4: 对，对，
1: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4: 没错。
1: 还有一种就是啊，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它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4: 对，
1: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4: 是是是，
1: 对吧？
4: 是的，
1: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啊。用笔算，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4: 没错。
1: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卸载了。按照现在的啊，也是认知卸载，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啊，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
4: 哦。
1: 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交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4: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哎，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啦，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哎，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1: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啊，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啊，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4: 是。
1: 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去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4: 没错。
1: 看上去我们哎呀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4: 是。
1: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都是假象。
4: 对对对，
1: 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
4: 没错，
1: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4: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你把自己想写的这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就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哎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技能变得生疏？就咱们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这个做加减乘除这种算术题，我们其实是懂它的这个原理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哎，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减一减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1: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4: 是
1: 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4: 没错。
1: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 脑的功能回路、功能网络其实本身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如果我们打字打多了，确实手写写的少了嘛，那这个确实这个通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钝化，但是本质上不是退化。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熟练掌握的这些技能，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它，但是只要一上手，稍微这个啊协调一下、配合一下，立马就会整个脑就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能力的这个缺失，反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字都还没写好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4: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哎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1: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思维惰性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啊。实际上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其实啊，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啊，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4: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1: 对对对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4: 是的，
1: 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4: 节能高效，对对吧？
1: 要节能，要高效。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啊？我不干了。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4: 是的，是的。
1: 我为什么要干呢？
4: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薄弱，简单的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观上偷懒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这个大脑进化发展到现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是很正常的选择。短时间的这种工作辅助，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凭借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啊，这些这个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称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4: 是，
1: 这就很麻烦了。
4: 是是，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1: 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哈，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这个脑的这个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啊，对吧？它

0: 明显的嘛，
1: 是的，
0: 肯定是明显的，
1: 是
0: 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他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哎，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原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啊，有影响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啊，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复合的角度上来讲，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复合，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1: 没错，
0: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啊，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1: 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很，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
1: 但这儿可能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哎，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哎，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哎，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0: 哎，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确实，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啊，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啊，就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1: 是。
0: 所以如果这个外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就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义、有原认知监控的这种练习。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1: 对
0: 啊，就是做错题嘛。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

0: 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事，或者是今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吗？
1: 是。
0: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三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三天之内，第二遍是七天左右，第三遍是一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1: 幻觉也是啊，
0: 很麻烦，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哎，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哪些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哪怕哎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划在哪儿比较合适？
0: 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啊是有没有掌握它。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啊，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要先自己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啊，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啊，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错，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他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啊，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哈？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啊，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哈？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伤脑子了呢。
0: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现在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 啊，这如果当孩子有的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嗯，是的，
0: 嗯，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啊，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
1: 嗯，
0: 啊，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先问家长，啊，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1: 对，
0: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啊，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
1: 嗯、
0: 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哎，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嗯、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哎，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
0: 哎，
1: 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哎，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0: 啊，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嗯。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啊，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哎，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啊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
1: 嗯，
0: 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1: 是
0: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啊，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
1: 嗯，
0: 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
1: 嗯，
0: 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度，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
1: 嗯，
0: 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1: 没错。
0: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
1: 嗯。
0: 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儿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括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造这个参考文献。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啊，
0: 写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1: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 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 的。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0: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

0: 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啊，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啊，这个尤其是哎，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哎，这个哎，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1: 没错
0: 啊，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可以调到的这种坚持，恰恰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啊，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他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啊、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
1: 嗯
0: 啊，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啊。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1: 没错，
0: 一些点，哎，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哎，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八月一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

0: 健康。
1: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

0: 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6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2: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2: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酥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酥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酥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酥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2: 油污通常是油脂

0: 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冷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碗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地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1: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0: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注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或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可见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将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对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炭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炭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1: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0: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内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反射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1: 为什么长的隧道都不是直直的，而总要带点弯曲？
0: 隧道。

0: 地质条件。如果遇到断层带，地强行走直线会带来施工安全问题。若是没有地强行走直线会带来施工安全问题。若是没有地质层面的问题，也会考虑到长时间驾驶在平直的隧道里，可能会引起视觉疲劳。所以如果是短隧道，可能相对笔直，但如果是长隧道，就会带点弯绕。还有就是考虑了排水、通风的问题，会根据具体施工的需要而改变隧道的走向。所以说，长隧道的修筑并不是没法修直，而是考虑了诸多因素后修成了弯曲的模样。
1: 玉米为什么两头的籽粒排列比较乱，而中间的籽粒排列特别整齐？
0: 玉米粒在幼穗发育过程中，由雌穗分生五枝，按照相当规律的节奏，依次产生小穗和雌花，因此果穗中往往形成整齐划一的洞框排列。在果穗基部分生组织刚开始工作，基部空间相对较大，玉米粒们争先恐后的膨胀，因而显得比较乱。简单一点来说，在没有周围玉米粒挤压情况下，玉米粒会长成一个球形的玉米粒，而在周围有玉米粒挤压的情况下，玉米粒们会倾向紧密排列，使空间利用率达到最大，所以中间的玉米粒会被挤着排列整齐。在果穗顶部，空间逐渐变窄，越靠近顶部的小穗形成的越晚，发育年龄越小。这些发育度较低的小穗容易出现籽粒败育、秃粒或秃尖的情况，所以会看起来比较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

0: 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于

0: 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

0: 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 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出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递刀子。而从 R5A 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 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啊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

0: 党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斯干省的他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部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起始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 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人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

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

0: 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佛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是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

考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基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

0: 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1: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这个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0: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 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

0: 油，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要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荷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这个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尔木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 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嗯，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

0: 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2: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重视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大的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场。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一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3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1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

0: 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是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这个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2: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它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 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

0: 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埃古勒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 T 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2: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3: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空头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他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2: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 组织好，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2: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均必达。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锤

0: 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周末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的，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周末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末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末园》的台前幕后。
7: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9: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转

0: 专门去非遗传承人，然后
1: 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2: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筑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筑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2: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0: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年，你严重了。
3: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2: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筑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

0: 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1: 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回去干什么？
1: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

0: 就当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2: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 对，
2: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3: 对，
2: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4: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5: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

0: 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的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1: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2: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

0: 天天金嗓子欧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情安药品
0: 欧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情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

0: 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平侯，封地即今天的洋县龙平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

0: 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1: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0: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3: 对。
2: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3: 对，
2: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0: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2: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3: 嗯，
2: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2: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3: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

0: 不可。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1: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

0: 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这是把里面的浆烙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这是把里面的浆烙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1: 棉花。
0: 对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2: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0: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捏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连长连，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4: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5: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6: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2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

0: 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

0: 解释背的时光，竟然都能狂喜和感激，胸怀中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二位先生的咖啡。
6: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5: 好的，不打扰了。
6: 吴伯伯，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由组织上来安排，这个您放心。
7: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
6: 啊，
7: 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6: 为什么？
7: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6: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我军胜利渡江后大发雷霆，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
7: 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我务实，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6: 吴伯伯，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您。
7: 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徐朴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徐朴兄是生死之交，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叙，让我非常佩服。
6: 吴伯伯，此次分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7: 何康，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之时就是福州解放之日。
6: 好，吴伯伯，我以咖啡代酒敬你，福州解放之时再见。干杯。
7: 干杯。
8: 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 仍热泪盈眶，伤感不已，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5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

0: 回到了福州。
1: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我还会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我还会背他的诗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 好好啊。建成啊，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1: 哦，爸爸再见。聂叔叔再见。
2: 聂西，进来说。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3: 先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2: 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3: 明白。

0: 雨勋，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1: 啊，碧慧，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0: 怎么了？
1: 我想我们的儿子美成了。
0: 他会回来的。碧桂，你到底怎么了？
1: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
0: 碧桂，你……
1: 我不想再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

0: 晨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啊，他们一个7岁，一个才5岁，我可怜的孩子，我们对不起他们呢。
1: 闭嘴，对不起，是我没能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0: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我梦到康城和清城躺在我身边，无助地看着我。我经常梦到梅城在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雨欣，我求求你，我不能再失去我们其他的孩子了。台湾不要去了好吗？你也不要去政府做事了，就当个教授先生吧。即便日子清贫一点，只要我们全家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雨轩，你倒说话呀，雨轩。
1: 闭嘴，我答应你不走了，就留在福州陪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0: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1: 吴寿康？哦，快请他进来。
0: 是，吴先生，请。
1: 哦，念希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0: 是。
2: 吴长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3: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2: 如果没有盐茶，那就喝点红茶吧。吴长官，喝红茶吗？
3: 不，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2: 吴石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3: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何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2: 吴石同志，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3: 哎呦，太好了！
2: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吴石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
3: 谢谢，请转达我对他的心意。

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着用此蹩脚声色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4月下旬，广昌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3000。

0: 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长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8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冷来是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是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荀子学习言行的艺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成于言，敏于行。我们人的一言一行啊，绝非孤立的举动，而是内在道德修养的直观投射。 言行就像是一面澄澈的镜子，它能够清晰地照映出一个人的品德高低与智慧深浅，更能够在无形中影响着人生的走向。荀子在《荣辱篇》中深刻剖析了言行与做人做事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揭示了言行背后的处世之道。谈到言行与做人的关系荀子说，缴械者人之殃也，公俭者并无兵也。就是说，若人言行骄横傲慢自命不凡，这一类的举止必然会为人的自身招来祸患。如果一个人言行恭敬有礼，谦逊自持，那么这份修养它所蕴含着的力量甚至能够抵御兵器的伤害，成为护佑自身的坚实的屏障。荀子格外重视言行举止，把他和做人做事的成败紧密的绑定，通过剖析不同言行引发的迥异结果，给我们留下了极具价值的思考和启示。日常生活中，言行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基本方式，举手投足都蕴含着家风家教，言谈话语中都彰显着品德修养，更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生活的顺利和事业的兴衰。同样是开口说话，有人言语满含善意，能够给人带来温暖

然会引发他人的反感，让人失去信任和助力，最终呢，作茧自缚，自食恶果。锋利的兵器远不及恭敬礼让的品德啊，更有影响力。这个道理呢，不仅适用于个人的修养与家风的塑造，更能够延伸至国家的层面。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外在的武力武装，而是内在的文化的底蕴和德行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啊，足以让人屹立不倒，让任何的外力啊都无法攻破。春秋时期，齐国的名臣晏子深谙言行之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为了羞辱他，故意让人啊开了一个小门来迎接他。晏子呢，神情自若地说，去狗国的使者才会走狗门，我出使的是楚国，所以我理应啊走正门，走大门。楚王听了以后啊，羞愧不已啊，立刻呢命人啊打开了大门。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楚王啊又讥讽齐国啊地小民穷，晏子呢也是从容的回应，狗虽小能守门户，人虽穷懂礼仪便值得尊敬，齐国虽小却能够做到恪守礼仪，自然应该被尊敬被敬重。晏子凭借他得体的言行，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风度，最终呢让楚王是心悦诚服。这正是恭俭者并无兵也的绝佳写照，足见礼仪和智慧的力量啊，是远远胜于刀枪的。战国时候，赵国的名臣蔺相如，他随赵王啊赴渑池会，秦王呢故意逼赵王鼓瑟，并让史官呀记录下来，想以此啊羞辱赵国。这时蔺相如不卑不亢，上前啊请秦王击缶，遭到秦王拒绝后呢，他便以死相拼。蔺相如言辞坚定，却不失礼节，既没有激化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他的言行尽显智慧与风骨，正是荀子所讲的恭俭之力啊胜兵器的生动映照。荀子还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一句善意的话语比冬日的棉衣啊更能够温暖人心，而一句伤人的恶语比矛戈刺激啊更让人痛苦。语言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能够传递希望给人信心，你用不好呢变成了伤人的利器，自刎的利刃，甚至可能会摧毁他人的斗志，让人啊迷失方向。正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行之间更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轻率说话，信口雌黄。开口做事以前，务必要深思熟虑，权衡言行的后果，这正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他人负责。增广贤文说，说话三分留七分，逢人不可全抛心，说话留有余地，你才能够避免一时痛快而引来的祸患和麻烦。古往今来，许多人事业的成功啊，根源就在于其高尚的修养和得体的言行，而有些人呢，处处碰壁，生活事业一团糟，往往是因为啊不懂得言行的艺术，言语不当伤人伤己。面对身处低谷的人，一句鼓励远胜无尽的指责，面对生病虚弱的人，一番的宽慰啊远比泄气的话更有力量。要知道，一句真心的祝福和鼓励，有时比千万补品
更能给人

前行的力量。言行从非小事，谨慎方为关键。学好言行的艺术啊，才能够积累更多的善缘，让事业呢愈发的顺遂，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学习荀子的言行智慧啊，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我们的人生啊，也一定会更加的出彩。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

0: 亲测，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十岁。
1: 请范老师为我们一一做解释。
2: 鱼是 DHA 的来源，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3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1: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肌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2: 首先速生肌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1: 啊？不含激素吗？
2: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里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2斤重吧。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1: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2: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各种动物都一样，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哈，它们没事儿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了，它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都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

0: 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它一共才活不到俩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所以它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1: 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儿。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了，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0: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维生素 B6 啊，维生素 B12 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是要限量的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时候就少吃一点。
0: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3: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它就省了好大，叫它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

0: 量实际上方方面面它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1: 好，明白了。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

0: 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

0: 的朋友注意了，好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706-5929，
1: 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700-7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06-5929，400-7006-5929。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0: 重点关注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
0: 环球军情，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4: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两优一先风采录，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期间，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志向，团结带领全舰官兵勇闯远海大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报道，江涛锻造坚强有力的海上战斗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王阳、徐小川、张文英。
4: 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海面上流淌着金色的波光，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劈波斩浪，正航行在茫茫大洋上。入列6年来，齐齐哈尔舰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离出了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圆满完成远海战备巡航、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20多项。回忆起这艘

0: 部队的战斗力能不能上得去，干部很关键，干部能不能顶上去，党委很关键，所以必须要先从党委做起，从我自身做起。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军舰常年出海、舰员较为分散的实际，当时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的江涛定下规矩，军舰的航迹到哪里，政治教育的课堂就延伸到哪里。他和舰党委一般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通过现地教育、仪式激励、座谈交流等方式，持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段奥峰，
2: 在江政委的带动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纪念馆，搬上码头，每个季度呢定一个主题，让党员轮流登台讲师面试，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
1: 对待官兵，江涛一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名军官由于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连续两次考核不达标。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江涛专门和那名军官的家人通电话，并积极协调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同时还给这名军官下达了3个月补训令，要求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训2小时。3个月后，这名军官再次进行考核时取得了全优的成绩。记者在采访齐齐哈尔舰官兵时，大家一致表示，江涛政委上任不到1个月时间，就能随口叫出所有舰员的名字。他主持编写的舰员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成长路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资料。舰党委每年都要组织生长军官岗位集训，为年轻军官制定成长路线图，同时还大力推动跨部门交流。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
0: 严管是为了让他待得住、干得好，严管后面要有厚爱，你得让他知道组织是拖着他的，要让大家相信，只要扎根站位、扎实工作、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就行了。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武伯敬，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机体，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们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党委工作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质效、理思路做决策、抓建设，真正是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雁。近年来，齐齐哈尔建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人才先进单位、五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江涛也被评为海军优秀政治军官，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面对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江涛动情地表示：“有幸能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一称号，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鞭策。奋进新征程。 我将坚守初心，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兴维、周景明报道。针对官兵关心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问题，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日前出台解决办法，并以问答的形式逐类明确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结算方式和责任归属。据了解， 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

0: 县体系医院转诊。军队医疗机构对符合规定的跨体系就诊应主动提供转诊协助和费用结算便利。驻地无军队医院的女军人可通过体系医院会诊认定，就近转诊到具备救治能力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出生缺陷干预和分娩。
1: 记者张金、张国强报道。近日，中柬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赴云壤洪森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厚植两国传统友好根基，展现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此次助学活动前，官兵们专程到学校深入走访，精准了解现实需求，为学校修理桌椅门窗，同师生们一起清洁校园。活动现场，官兵们向洪森小学捐赠定制校服等物资，共计700多件。学校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对中方官兵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谢意，表示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令人感动。随后，官兵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进行了舞狮、舞术、川剧变脸等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为改善当地学校教学条件，中柬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持续捐赠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物资，受到了柬方高度赞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克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请听报道。
3: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10多架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融合编组飞赴预定空域。在几十公里外的某海域，各机组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训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郭海棠：
4: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3: 据介绍，这次训练按照多机型混编训、多科目连贯练的训练方式，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有效强化飞行员的融合意识，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赵姓：
5: 我们从难从严主训师训，把实战化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提高了指挥员、飞行员、保障人员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下一步的体系训练打好坚实的基础。
3: 特约记者熊仲达、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永清、李海林、牛中伟报道。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垮塌后，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火速奔赴一线，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道路清障和外围警戒等作业，并在事发地域周边展开水面动态巡查排险，同步保障群众转移和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昨天，任务官兵利用小型挖掘机对滑坡体两端进行浅表层推挖作业，并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重要路口和风险区警戒值守，疏散人群和车辆，为下步爆破打孔作业开辟安全区。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杜广辉、张新凯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警卫、防化和应急支援力量开展指挥所防卫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利用高温丛林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围绕指挥所防卫、警戒布控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官兵的作战能力和临机处置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亚兹德省副省长当天表示， 美军战机凌晨发动袭击，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省首府亚兹德市周边地区，

0: 目前当地局势已经恢复平静。此外，法尔斯省的拉尔市和达拉卜市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天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交通要道上的两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
1: 央视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天21点30分，美军结束了本次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
0: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10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3: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4: 天刚蒙蒙亮，在俊显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5: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0: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
1: 究竟是怎样的天地？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3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
0: 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
0: 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啊，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障碍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
1: 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的流淌，川径而过。 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
2: 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啊，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对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
0: 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4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

0: 只有一只小狗，原先研读财经文旅书籍，
1: 用买养殖的书来进行一波所获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0: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1: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着不掉队嘛。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休栈道的大胆构想。 他一举夺冠，成功的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2: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 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建武啊，就是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0: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 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2014年 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三天三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河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地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3: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1: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 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团结就是力量，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

0: 身，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9: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0: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1: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0: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

0: 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0: 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

0: 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

0: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怡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快慢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0: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新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5: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

0: 主要担负救援现地土方清理八千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2: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0: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0: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3: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 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4: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拦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也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

0: 场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7: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9: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8: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9: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山城爆，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具，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8: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9: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8: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

0: 莫德
1: 海港，他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
0: 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2: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十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十个领域。
3: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4: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5: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6: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4: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

0: 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2: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1: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4: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3: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渝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5: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3: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6: 概率、利用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会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3: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4: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3: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40-50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1/3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7: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1/3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3: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6: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1: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继续来听报道。
3: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8: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3: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林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7: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3: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8: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3: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即将迎来本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本届赛事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
1: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这样英格兰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第三四名争夺的比赛。
1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但是呢，尽管是失意者的对决，就像您所说的，一共打进了10粒进球。

0: 做女性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3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就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低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边德上他的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3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2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的第2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十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彭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林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吧，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3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是吧，主持人？
1: 说到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请张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万众瞩目，我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晋级更多的靠的还是团队的足球，如果做一个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踢球特别像巴赫的那种往复循环的旋律，你听着呢好像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在韧性里你又能品味出来他进球的那种滋味。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正好相反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他们进球的过程也好，进球的时间也好，还是他们比赛的像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或者甚至是令人费解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像摇滚乐一样。所以这支球队呢，更多的他的套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们目前为止前7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8个球，这18个球里面有11个球是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头球，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概念叫小高球，就是起一个半高球来到禁区内之后呢，阿根廷队由他们虽然高度不高的前锋，但是呢确实点给的好，抢的也好，这种球一共有5个。但除此之外呢，就是6个他们的远射进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进攻的套路相对单一，但是进攻的这种精神力给他这个进球注入到的那种精神属性可能又是强于西班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之间的对撞，现在真的不太好预测结果，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是一场好看的决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那么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也给这场决赛带来了额外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湖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十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
4: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
3: 纽约也被浓烟笼罩，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5: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
3: 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

0: 险和
1: 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
0: 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而患有轻度哮喘或呼吸道基础疾病的选手，竞技状态将受明显影响。此外，针对现场观赛民众，卡尔斯滕认为需做好防护。
2: I think it's really very reasonable to wear an N95.
1: 我认为戴 N95 口罩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合理的，真的没有坏处。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很不方便，还有高温带来的闷热等等。戴口罩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5: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6: 这两件哪件好看？
7: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6: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7: 都去穿一下吧，
6: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5: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8: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死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
9: 习惯就好。
5: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8: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5: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8: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1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5: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8: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5: 王祁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

0: 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

0: 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索引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1: 王其宏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两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宏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0: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其宏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宏依然在操作台前。
0: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1: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宏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0: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

0: 废了，市能不用过来了吗？
1: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富自由，我是创业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0: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给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2公里路啊，塞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0: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

0: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于今天继续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2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